0: 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1: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2: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3: 起来活动活动。
1: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2: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霸。

0: 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1: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2: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3: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2: 我闺女啊。
3: 哦，她今年几岁啊？
2: 6岁。
3: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1: 你说什么？
3: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4: 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7: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6: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8: 以事态为因果，以影响力为深道。
5: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8: FM 104.3，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0: 早安城市，主播大鹏、小杰继续和车主朋友们一同出行在上班路上，来梳理这一时段的几组财经动态。多家外资银行发行人民币大额存单。近期多家外资银行开始调整零售负债经营策略，在持续深耕跨境财富管理对公业务两大主线之外，部分外资法人银行纷纷着力发手零售业务。这一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相对薄弱环节，通过发行人民币大额存单开展常规揽储。
9: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9: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它同样是来自财经方面，全球债市剧烈波动，发生了什么呢？近期全球债市剧烈波动，法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创多年新高，起因是法国削减赤字，不及预期和大选临近。分析指出，收益率走高将压制经济活力，对股市形成压力，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0: 据统计，本周将会有37股解禁，按照最近的收盘价计算，合计解禁市值超过400亿元。
9: 关注科教传媒资讯，支持纳米颗粒新配方为 RNA 疫苗披上耐热铠甲。在人工智能算法助力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调整了常用于递送 mRNA 疫苗的支持纳米颗粒配方，为 RNA 疫苗披上了一层耐热铠甲。经此改良的疫苗在室温下存放1年仍能保持稳定。新方法不仅能让疫苗运得更远，覆盖更广，也有助科学家研发新型疫苗。
0: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锂合金化电极，突破了电化学合成氨面临的能效瓶颈，可以显著地降低利用可再生电力合成氨所需的能量。该成果有望推动氨生产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9: AI 企业向生物学研究链条上游延伸。近期的 AI 企业和生命科学公司正把投入延伸的数据生产、实验测量和自动化研究环节。共同趋势是 AI 企业不再只利用现成数据开发模型，也开始参与实验设计和数据采集，向生物学研究链条上游延伸。
0: 文教体育方面，李连杰澄清抛弃弃子传闻。10月11号在杨澜对话中，李连杰回应了网络上关于他抛弃弃子的争议，并分享了他与前妻

0: 子女的真实相处现状。他澄清说道，离婚时两人已经握手言和，财产交给前妻，而他则负责抚养孩子，因此根本不存在弃子一说。
1: 王曼玉成功卫冕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10月11号，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继2025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夺冠后成功卫冕。10号，王曼玉还搭档快慢拿下该赛事女双冠军，同样实现卫冕。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6: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7: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8: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9: 从这里走来，茫茫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0: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1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2: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13: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12: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14: 以事态为因果，以影响力为深道。
11: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14: FM 104.3，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15: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几组动态。祝贺郑钦文首夺中网女单冠军。10月11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郑钦文以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4号种子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的第6座单打冠军，也是继2024东京站之后收获的首个巡回赛冠军，更是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
16: 社会生活方面，花钱进天眼核心区谁开的违规口子？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旅游平台售卖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可自驾抵达天眼圈梁安检行通虚设，核心区只一酒店呢，还借科研项目名义高价售房。国家天文台回应称，已提交初步调查报告，上级仍在。

0: 调查尚无闭环结论。天眼对电磁环境要求苛刻，涉事经营若属实，已涉嫌违规违法。
1: 经销商联谊会集中解散，茅台回应。近日针对多地茅台经销商联谊会停止日常运营引发的批量解散讨论，贵州茅台回应称，此次调整系响应国家规范管理要求的机制优化，不影响区域市场业务，未停止渠道市场活动支持。
0: 有老人愿意出10万块钱找机器保姆。10月11号，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落下帷幕。会上的老人对机器保姆需求强烈，74岁的董阿姨表示愿意出价10万元购买能做家务的机器人。然而现实状况与人们期待仍存在一定差距，同时呢，老人对成熟的情感陪伴类产品兴趣不强，更愿意出门与真人互动。
1: 亲子鉴定32份报告，21个非亲生，假的。安徽省网络辟谣平台发布了9月辟谣榜，针对此前网传的亳州亲子鉴定32份报告21个非亲生一事，官方回应称此为不实信息，造谣者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胖东来连水果糖分都给你标明白了。近日胖东来超市水果标签因细节标注清晰引发关注。其水果标牌呢，不仅写明产地如泰国、新疆吐鲁番，还有福建漳州平和县等地，甚至还详细标注了柚香浓郁、表皮纹理与甜度关系等特征，细致呈现水果品质。
1: 秋天掉发变多正常吗？皮肤科医生介绍，到了秋季，一部分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易断，掉发量会比其他季节多。中医讲发为血之余，如果气血出现了亏损，就容易使毛发失于濡养，毛根空虚而脱落，这属于虚症脱发。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北方多地将迎降雨降温，华南暖意仍盛。10月12号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呢将有降雨过程。气温方面，今天华北大部将迎来降温，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降，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两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呢可达30度出头，而华南多地呢更会维持在33度左右。
1: 再来关注下张家口市的天气，今天多云为主，19度的最高温，3度的最低温。明天天气晴好，但是温度小幅下降，17度的最高温，1度的最低温。整体来看，本周的气温呢，白天最高都是在20度左右徘徊。提示您昼夜温差大，早上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注意添衣保暖。

0: 摇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值得再纯粹一点，纯粹一点。锁定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现在出发。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啊、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

0: 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看新闻，
3: 办政务，
2: 享服务，
3: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2: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3: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6: 早安城市主播大鹏小杰继续和您一同出行在这一时段。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关注关注真相来了。网传呢，办社保卡金卡就能够提高报销零补贴，当然肯定不是真的，纯属谣言。
7: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7: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8: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

0: 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卡通之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0: 早安，城市城市气象站主播和您看天气。全国范围来说，10月12号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将会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西部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会有降雨过程。气温方面，今天华北大部将会迎来降温，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在南方大部，未来两天暖意仍将持续，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0度出头，华南多地更是维持在33度左右。
1: 另外呢，我们关注目前的实时温度13度，今天是8到19度，明天会迎来一轮降温，气温呢降幅比较大，是3到13度。

0: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商社，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6: 一点儿，
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6: 宝盖
5: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6: 一横，
5: 一撇
6: 一撇，
5: 弯钩
6: 弯钩，
5: 两撇

0: 两撇，
1: 一撇，
0: 一撇，
1: 一捺，
0: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0: 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在这一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关注到的是食品安全法将会修订，那么究竟改了啥呢？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的热点问题呢？来了解了解吧。
3: 想不想先看看后厨干不干净，孩子在学校吃饭吃的安不安全，给宝宝买的米粉果泥合不合格。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那么食品安全法修改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食品安全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在这五方面里，有一些提法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里提到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等。再比如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提到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等。当前网络销售食品、网络餐饮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但平台跨区域运营带来的监管难题却日益凸显。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有哪些亮点，能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
4: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5: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

0: 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经营者，相当于我们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0: 执行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此次征求意见稿专设学校食品安全一节，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那么此次增设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范围，实施备案管理，有什么考虑呢？
1: 先看很多人关心的食品添加剂。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1: 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针对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那么具体有哪些解决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针对这一问题采访了专家。
1: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

0: 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

0: 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2: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1: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3: 以事态为因果，以影响力为声道，
0: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3: FM 104.3 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4: 早安城市。

0: 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选好下完单结账，心里就开始纠结惆怅，这么晚吃一顿是不是不太妥当，会不会胃胀，会不会长胖，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后悔已经不太赶趟。最近的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款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不会让你沉迷在美食里无法自拔，主打一个画饼充饥过程丝滑。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款软件，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2: 我发现有人做了一款假外卖软件，就是你可以正常点餐，但是它永远不会送达。什么奶茶、炸鸡，什么都能点。它甚至还会显示商家已接单，骑手已配送，但是它不会送达，太适合我了。
1: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3: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4: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呢？对此，心理专家表示，点虚拟外卖的过程，从点餐、付钱到显示骑手定位等全套流程，满足的可能并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练习。然而对于看重结果的人来说，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点外卖就会涉及付款的问题，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呢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呢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零手续费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5: 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之间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6: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但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用户在支付过程中啊，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的风险。
0: 除了资金安全问题，这种虚拟外卖游戏还可能涉及哪些安全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的解读。
6: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未成年人保护和诱导沉迷的问题啊。如果有些游戏设计了一些比如每天打卡才能领优惠券啊， 或者使用多长时间才能体验到一些稀有的菜品啊，这样一些奖励机制，诱导用户呢养成一个高频的啊长时间的使用。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

0: 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

0: 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接下来和您来关注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提示公众冷空气降温来袭，做好准备。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昨天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
3: 那这股冷空气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介绍一下冷空气的具体情况。
4: 好的，应该说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啊，主要影响北方，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降温，所以未来呢，北方跟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将是冬夏并存的天气格局。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温的具体进程吧。那昨天呢，降温率先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今天华北还有东北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当中，明天降温重心呢会集中在东北这一带啊。那这轮降温过程对于东北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东北多地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天气由凉转寒，像是哈尔滨、长春最低气温都会在0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此入冬。二位，
2: 你刚才说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到南方哈，那未来南方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
4: 应该说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昨天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或以上，像是武汉、长沙、南昌、南宁还有广州哈，都是如此。那今明两天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南方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左右的，像是广西、广东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广西桂林、广东英德可能创下当地最晚高温日的记录，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展望一下后期，由于冷空气整体实力并不强，预计一直到20号，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依然会处在比常年此时偏高的水平，尤其是四川盆地、贵州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哈，很多气温会偏高2到5度。

0: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1: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2: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3: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0: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4: 潮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海上明珠福建福鼎鱼山岛。大鱼山岛不仅坐拥万亩的海上草场，还被称为是海上的武功山。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去领略一下来自于福建小众岛屿的魅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福建福鼎市的鱼山岛啊，这个整个鱼山岛是非常的大的，它分为了大鱼山岛、小鱼山岛、鸳鸯岛，反正有11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这个大鱼山岛来看一看。就大家都知道哈，福建是一个沿海城市，也都知道厦门，知道鼓浪屿，但咱们今天来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岛屿，就包括这个岛屿所属的这个福鼎市，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像我们今天来的话是需要在码头乘船的，而且也不是在福鼎市乘船，我们今天是在福建的霞浦的三沙古镇码头坐的船，很小众。然后这个三沙古镇呢，我也是第一次去它的那个码头啊，就还比较慌张吧，因为不是很熟悉，而且它的这个出航时间啊都是规定了的，就我们都生怕是错过了，还好说现在是顺利登岛了。哎，现在的话站在这个岛上就很想唱一首《军港的夜》，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这个岛虽然小众，但是这个鱼山岛可是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了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同样被评选的还有很著名的西沙群岛，但来了就知道了，这儿的人气啊确实不如西沙群岛。现在看来的话，就感觉这儿除了做生意的外地人以外，来的最多的好像是背着包的摄影爱好者啊，旅行团或者专门来旅游的感觉还是比较少的。
4: 大鱼山岛虽然是一个海岛，但是呢却拥有一片天然草场，山湖海草都在此得到浓缩，其中大天湖也是每一个来到大鱼山岛的游客一定会打卡的地方。
3: 我现在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大鱼山岛上了嘛，然后呢这个岛上面也是有景区车的，所以我觉得去哪儿还是真的蛮方便。我现在是到了岛上的这个大天湖，因为一般来这儿的话游览路线就是环岛路加大小天湖，这个大天湖和小天湖是挨在一块儿的，就隔了1公里左右，我们是可以一块儿浏览的。然后呢我现在看这边的这个导览图，就是这个岛上还有好几个大村庄，可以露营的点也在地图上都是标注出来了的，就是这个岛上一共是有4个标准营地，而且都是有人管理的，基本的热水饮食和洗漱应该都是有保障的。但是在这个岛上吧，虽然有这么多标准营地也有村庄什么的，但大多数路段都没有路灯，然后呢岛上还有很多啊这个小路，所以说如果我要在这儿露营或者过夜的，我感觉到了晚上我就不敢乱走了，感觉啊还挺恐怖的。我说一下我现在到的这个大天湖吧，它是一个被山包围起来的，像一个水库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周围的山也不高，因为整个岛的海拔也就是几十嘛，这个湖水也非常的清澈，就也不蓝，应该不是海水，这个应该是叫做那个水库湖体，就是淡水湖。然后呢这个大天湖当中也是可以划船的，有自己的泉眼，这个水呢也是整个大鱼山岛的一个主要水源。那么我现在站在这个边上的话，放眼望去挺惬意的，因为眼睛看到的东西可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天湖旁边就有一个标准营地啊，然后呢就是花花绿绿的帐篷就有上百个，靠着这个湖和绿色的山就融为一体，就很漂亮。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4: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5: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6: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7: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7: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6: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冲锋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8: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9: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30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暖，欢迎大家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的是张家口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牛博兴，来给大家关于这个女性更年期相关的一些知识做科普，欢迎大家连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牛医生呢，是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肾病委员会委员，多年从事糖尿病、甲状腺、垂体肾上腺以及女性更年期疾病方面的疾病诊疗，临床丰富的经验，帮助他呢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了健康。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有幸的请到了牛医生，其实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牛医生你好，好久不见，欢迎再次到节目当中来，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内。

0: 闺蜜再次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很高兴。
1: 嗯，非常的欢迎您。那每年的10月18日呢，是由世界更年期医学会发起的国际节日，旨在呢呼吁全球49个国家共同关注中老年女性的健康问题，推进更年期教育与保健行动。那这个节日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请到了您，希望呢再一次的和您来学习这个更年期的知识。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这样的节日也说明呢很多人在认知方面对于更年期并没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系统的来跟您学习学习。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更年期的定义以及这个女性的生理变化说起好吗？
0: 嗯，好的。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个一年一度的更年期日来临之际呢，先跟大家就这一次介绍一下这个更年期。更年期其实是女性生命长河当中必经的一段特殊旅程，标志着从生育期的繁华走向了老年期的沉稳。通常呢，有的女性可能40多岁就开始了啊，就40到60岁之间吧，差不多。每个人可能有一些差异。它就是一个卵巢功能自然衰退的一个结果，意味着女性生殖能力逐渐减弱，直至终止。那么这个阶段，女性的身体会发生了诸多的一个改变，为迎接新的生命阶段做准备。其实更年期呢，它并不是一种病，而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就像四季更迭，是岁月赋予女性的一个特殊印记。它既是生育期的尾声，也是一个老年期的前奏，承载着女性从青春到暮年的一个过渡，有着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的意义。那么这个阶段呢，女性需要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比如情绪可能有很大的波动，睡眠有问题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咱们正确的认识，积极的应对，就能够平稳的度过，为老年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来享受这个阶段独有的精彩。
1: 刚刚呢您说的特别好，虽然更年期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它也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舒服，很多女性都有体会，比如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以及各式各样的不舒服，说不出原因的不舒服哈。那么这一些不舒服产生的原因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它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因为卵巢作为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在青春期以后就开始周期性的排卵，分泌雌孕激素。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卵泡内的卵泡数量就减少了，那么质量也逐渐的下降。那么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呢，卵巢功能进一步的衰退，卵泡呢几乎就没有了，那么排卵也就变得不规律，那么到最后就停止了。那么激素方面这个变化也是很明显的。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是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大家可以做那个检查就发现雌激素水平会变得特别低。那么因为雌激素水平下降呢，那么这些阴道黏膜首先就会因为雌激素缺乏，然后滋润不够，那么变薄，弹性降低，出现阴道干燥呀、性交疼痛这些症状。那么子宫和卵巢也会逐渐的萎缩，泌尿系统也同时会受累，导致泌尿系统那个尿道缩短，黏膜变薄，那么泌尿系感染的风险也是增加的。那么雌激素下降，那么对心脑血管这个保护作用也会降低，那么血管弹性减弱，血脂代谢紊乱，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增加。同时呢，就是雌激素对这个骨骼系统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导致骨量流失比较严重，引起骨质疏松，所以会出现这个腰背疼痛呀，发现身高变矮了这些症状。同时除了这个雌激素这一方面，还有就是促卵泡激素的一个升高，也是会产生很多的不良影响。那么正常情况下，促卵泡激素在月经期和排卵前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更年期，那么雌激素水平下降，那么促卵泡激素就会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这种升高会刺激卵巢，那么卵巢本来其实就已经卵泡就很少了，没有办法正常排卵，那么会导致月经不规律、闭经。同时这个促卵泡激素的一个升高还会影响这个女性的一个情绪啊、睡眠这些问题， 使情绪波动比较大，失眠症状加重，那么会让咱们女性朋友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这样一说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原因了。明白原因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寻找这个应对的方法了。相信我们在临床上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您。

0: 都详细的给我们大家来说说什么样的症状，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
1: 那么女性的更年期会有很多的症状，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潮热啊，就潮热是女性更年期的一个常见症状，表现突然的一个面部、颈部、胸部的一个发热，皮肤发红，随后出汗，持续的时间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发作的频率和强度也因人而异，严重的呢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出汗以后呢，体温下降，女性还会感到寒冷。除了这个潮热以外呢，还有就是刚前面说到的失眠，也是困扰女性更年期的一大问题，会发现出现难以入睡啊，容易醒、早醒，那么睡眠质量下降，其实这也是因为激素水平变化导致神经系统工作。

0: 能不稳定，嗯，所以就是像潮热、出汗，还有失眠，都会发现，哎，疲劳呀，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影响到了那个生活的质量。除了这些症状呢，还有就是精神方面这一块，女性更年期的情绪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容易发生哎激动呀、易怒，可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这也是因为激素水平变化导致了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递质有关。还有就是焦虑，焦虑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非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哎身体以后会是不是出现问题啊，还有家庭的一些问题，就常常感觉到紧张不安，那么除了这一些，还有就是抑郁，很多女性到这个时候，会出现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可能对生活会失去兴趣，情绪比较低落，有自责呀、自罪的这种想法，那么焦虑啊、抑郁啊这些不仅是会影响到她的心理健康，还会让她对周围的事情失去热情，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和人际交往。那么这些心理的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治疗，那么以后可能会发展为更为严重的心理疾病，给女性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困扰。那么此外呢，除了这一些，还有一些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症状，前面也简单说了，比如阴道比较干燥，那么出现性交困难，反复的一个阴道感染，可能会去妇科去就诊，以为是个阴道炎的一个疾病，还有一些肌肉呀、关节的疼痛，还有就是骨质疏松，也就是前面说到了，因为骨量的一个流失比较加重，那么骨骼变得脆，容易骨折，出现腰背疼痛、身高变矮的一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可能磕一下、碰一下会发生一个骨折的风险。骨质疏松呢是一个发生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可能初期呢看不到，那么在更年期以后，可能就发现这个速度加快，需要咱们及时的预防和治疗，然后从而提高咱们生活的一个质量。
1: 所以呢，这么多的可以说不适会影响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学这一方面的知识，从认知上解决根本的问题，然后去寻找一个正确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顺利平稳的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那稍后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请牛医生呢，就更年期相关的所有的详细的信息都会给大家继续做科普，也欢迎大家联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有些问题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的，591-1043 598-1043两部热线电话一直开通着，另外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呢就是在微信关注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画面了。那在这个平台上有任何的问题，您也是可以随时提出的，已经提出问题的朋友稍后下个时段回来，我们会一一的给大家做解答的。好的，我们一会儿见。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

0: 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0: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

0: 的参与进来，把您的一些不适或者您的一些疑问告诉我们。那牛医生，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进入这个更年期特殊的阶段之后，女性朋友面临的健康的问题是很多的，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需要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调整的，自我的调整也非常的关键。那从心理上生活上我们如何调整，您给我们收集前的女性朋友指导一下。
1: 好的，首先咱们从心理方面来说，就是面对更年期的种种症状，心理的调适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女性要正确的认识这个更年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不必过于的焦虑和恐惧，保持平和的心态，积极看待这一阶段的到来，将其视为人生的新开始。咱们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阅读呀、画画呀、跳舞呀，像大家现在可以跳广场舞是吧，可以转移注意力，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有趣，多多参加社交活动，与亲朋好友交流，分享彼此的感受和经验，获得心理的支持，缓解负面的情绪。同时呢，家人和朋友的理解和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咱们要多关心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倾心倾听他们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想法，给予他们鼓励啊、安慰啊，帮助他们共同度过这一个特殊的时期。除了心理方面来说呢，还有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那么生活方式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合理的饮食，要保证营养均衡，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呀、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呀、鱼类，还有蛋类、新鲜的蔬菜水果，减少高脂、高糖、高盐食物的一个摄入，也不要喝太多的咖啡呀、酒呀这些，这种对身体影响比较大的这些食物，然后减轻这种潮热的症状。然后还有就是运动，咱们运动呢可以选择散步呀、慢跑呀、游泳呀、瑜伽啊这些有氧运动，运动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心肺功能，同时呢还可以缓解情绪的波动、失眠这些问题，咱们建议是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还可以加一些力量的训练，这样效果是更好的。除了饮食运动，还有就是睡眠了。咱们在睡眠方面呢，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给自己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避免睡前过度的兴奋，比如说看电视呀、玩手机呀，现在好多人睡觉之前老是玩手机啊，就是越玩手机会发现越睡不着觉啊。如果要是说失眠比较严重的话，咱们也可以到相应的科室，比如说是精神科呀、睡眠是有睡眠中心的这种科室，可以咨询大夫来采取一些适当的一些治疗措施，来治疗这个失眠。那么除了这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以外呢，咱们还有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可能症状比较轻的人，可能自我调节，然后就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症状比较重的一些女性呢，咱们可能就需要药物治疗，那么激素替代治疗就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方法，主要就是补充雌孕激素，它是非常有效，能够缓解潮热出汗，阴道干燥这些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同时还可以改善骨质疏松。但是激素替代治疗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有的人也上网可以查到啊，有的人会发现，哎，可能对乳腺呀、子宫内膜呀有一定的影响。其实咱们就是说，只要是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问题，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大夫会根据这个女性的年龄啊、健康状况呀，还有症状的严重程度，来给咱们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同时也会查一些咱们是不是有禁忌症啊。不能使用呀，是吧？来给评估好了。除了这个激素替代以外呢，还有其他非激素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植物类的药物，对缓解这个潮热出汗的症状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同时除了这一些以外，及时的补充钙呀、维生素 D 呀，来预防骨质疏松。同时也会根据其他的情况，大夫会根据你是不是有其他的合并症状来开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告知咱们这些用药的方法呀、注意事项。然后咱们也需要根据医生的一些医嘱来合理的，然后按时间去用药，不要擅自的去自己加药呀、减药、停药，甚至
0: 所以呢服药的

0: 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我们专业的医生才可以哈。那说到这个服药的问题，我们也请您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更年期女性着重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有哪几方面呢？
1: 现在我觉得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和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首先说这个骨质疏松，更年期的女性其实骨质疏松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因为雌激素水平急剧的一个下降，所以就是前边说了，雌激素在这个骨代谢当中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活性，减少骨质的吸收。那么当雌激素急剧的下降，那么破骨细胞活性增强，骨吸收的速度远超骨形成，那么就会导致骨量的大量流失，骨质呢就会变得就是很脆弱。那么为了预防骨质疏松呢，咱们女性一定要多摄入富含钙啊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牛奶呀、鱼肉这些，来保证骨骼对钙的吸收和利用。还要坚持进行户外的运动和负重运动，比如说散步呀，可以跳跳舞呀，这些运动能够对骨骼产生应力刺激，来促进那个骨细胞的活动，增加骨密度。同时也要把有的女性可能有吸烟酗酒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要戒烟戒酒。当然如果要是骨质疏松特别严重的话，也是需要来医院进行用药的，有吃的也有输的一些药物，来预防骨质疏松和治疗骨质疏松，以免以后增加这个骨折的一个风险。除了这个骨质疏松以外呢，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个预防。更年期女性呢，就是心血管风险也是增加的，也是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雌激素水平降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雌激素呢对心脑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降低血脂。那么水平下降了以后呢，那么

血管弹性就降低了，血脂代谢也会发现出现紊乱，出现血脂，发现甘油三酯呀、低密度呀这些脂蛋白都会有一个增加，那么这些呢就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风险。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血压，发现之前血压不高，然后更年期女性，上点岁数以后，发现血压开始出现一个偏高，出现波动，然后这血压高了以后呢，那么对血管呀，对心脏呀，也是有一个负担。那么预防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呢，咱们也是要通过饮食，就是前面也说到了，要减少这种高油高糖的这些摄入，不要老是吃那些油炸的食品啊，还有就是动物内脏，控制体重，会发现更年期女性会出现一个腹部发现肚子越来老是越大，是吧，就是腹部脂肪有一个堆积。

0: 紧张、焦虑这些不良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呢也会导致咱们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所以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及时发现问题来采取一个相应的措施。然后再就是最后一方面，就是说体检，因为定期体检对那个女性更年期还是就是非常重要的。年纪大了以后，会发现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咱们更年期女性呢，各项的系统机能肯定是逐渐在衰退的，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心血管问题，还有一些女性会出现妇科肿瘤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通过定期的体检，就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在疾病的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从而获得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有的女性就说，那我要查什么呢？就比如咱们可以查一下，定期监测血糖呀，血压呀，血脂呀，那么还有一些针对女性更年期的一个专项的一个检查。比如去妇科可以去查一下妇科 HPV 啊、TCT 啊，还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检查啊，还有进行乳腺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乳腺增生呀，长没有长结节呀，是吧？有没有肿块之类的啊？还有就是骨密度的检查，就是骨质疏松怎么来测定呢？就是来做一些骨密度，来看一下到底骨质疏松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是只是一个骨量减少呢，还是到了骨质疏松的程度需要治疗呢？是吧？还有就是妇科的检查，来发现是不是有炎症呀，或者有妇科的肿瘤问题，还有乳腺的检查，来看咱们有没有乳腺增生、乳腺癌的这些问题，骨密度来看骨量流失，那么咱们会根据这个自身的情况，在医生的那个指导下，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体检计划，那么至少一般是每年进行一次那个全面的体检，如果要是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这个检查的这个密度可能会增加，来及时的发现问题，来看病情的一个变化。
1: 那么看看我们平台上朋友们几位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总结一下，他们都说到了44岁，比如说掉头发、失眠啊，以及例假的一个不规律。那么他们想问问，这些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我们怎么来知道自己进入更年期了？
0: 可能44岁。有的确实有一些病人会发现月经就有一个改变了啊，可能月经量发现没有之前多，然后月经的性状可能有改变，那这个时候咱们应该进去医院，然后最基础的一个就是做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测定，看看激素水平雌激素的水平到底是多少，然后卵泡雌激素的一个水平到底升高到多少，来评估是不是卵巢功能已经下降了，需不需要进行一个干预。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都能够积极的面对更年期这个特殊的阶段，去调整心态，去学会接受这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当遇到了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去请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分析。那说到这儿，牛医生也把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也有问题直接去找您。
0: 现在我就是在第一医院东院区的5楼，然后是周六的上午出诊。
1: 好的，那希望大家有遇到的一些问题直接去找牛医生，同时呢我们也要呼吁我们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这一个特殊阶段女性的需求，我们的家属呢也要给他们营造一个理解与包容的环境，总之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顺利的度过更年期，健康快乐。好的，感谢牛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谢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2: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3: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的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6: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7: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8: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9: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

0: 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1: 聚焦营商环境，记录改革进程，关注民生热点，倾听百姓心声，解决群众难题，改变工作作风，用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用记者的责任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节目，大众传呼。

0: 关注民生热点，倾听百姓心声，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上午为您带来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每天上午的10点，我们准时来为您开启这扇民生对话的窗口。在收听本期节目的同时，如果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您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发生的焦点难点热点问题，或者说是您身边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反馈。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当然在平台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对于您所反馈到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来联系相关部门，追踪问题的进展，用媒体的力量来帮助大家推动事件的解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之前呢，我们桥西区政府在做客营商环境专题栏目正在直播营商环境看发展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企业呢和这个听众在我们的平台留言，想要来了解相关的一些我们营商环境的一些发展情况，包括呢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么在平台当中呢也进行了留言，针对一些问题或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提问。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针对其中部分的问题在线上呢嘉宾进行了答复。那还有一些问题呢，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在节目这个上线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能够完全答复完，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采访和梳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针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反馈。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同样您是比如说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些企业有一些政策想要进一步来了解反馈，或者是反馈作为我们这个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所遇到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桥西区域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到我们的上线的单位我们桥西区政府这边，来帮助大家及时解决相关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正式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报道当中。
1: 用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连千家万户与群众同行，全国民生类十强栏目舆论监督节目大众传呼正在播出。

0: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在桥西区政府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有我们的一些企业呢想要来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整体创建文明城我在进行我们这个营商环境建设的过程当中哈，在数据赋能方面呢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或者是相关的最新举措，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了解。
1: 以往呢，企业和办事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呢，普遍存在这个提交材料多、来回跑腿多、办理周期长、跨部门了我们的一个智慧全域通的数字系统，推动政务服务呢从人跑腿彻底向数据跑、指尖办转变，实现了咱们政务服务的数字化、便利化。这套系统呢，整合融通了全区各个部门的政务服务

0: 数据资源，集业务咨询、线上提单、全程网办、进度查询等功能于一体，破解了部门数据壁垒、业务壁垒。以往呢，企业在这个办理各种备案了、变更了、审批业务的时候呢，有可能需要跨部门反复的提交营业执照、资质证明、备案材料等纸质的材料，流程也繁琐，时间呢也比较长。如今呢，依托我们的数据共享，企业在办理过程中呢，办理这个高频事项呢，无需重复填报信息，也不需要重复递交材料，只需要提交一次，系统呢自动调取，把这个数据呢推送给相关的审批部门，大幅精简了办事流程，压缩了咱们的办理时限，降低了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案例吧。我们辖区的一家商贸企业呢，此前在办理这个经营变更的业务呢，传统模式下需要准备5份纸质的材料，自这个智慧全域通系统上线以后呢，这个企业只需要通过我们的系统提交一份申请材料，系统呢自动分解推送给多个联动的审批部门，一个工作日呢即可全部办结，真正实现了少跑腿。目前呢，我区已经有这个20余项高频涉企的这个事项呢，实现了一网通办、数据快办，切实让企业办事更省心，让那个企业家呢在桥西区创业更加的安心。
1: 好的，针对于像这个问题哈，对于像我们的这个数据赋能哈，对于我们优化营商环境过程当中所带来的一些便利，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包括我们普通市民哈，在日常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举了一个例子啊，像我们的这个区域内当中啊，想要来办理这个相关证照或者是相关我们的这个手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通过用这个智慧全域通这样的一个目前我们所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服务啊，来解决大家的实际情况，可以极大的缩短我们的这个时间，同时呢也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办事的群众啊或者是企业啊来回跑腿啊，让数据多跑路，真正的去服务到我们的相关企业。

0: 了解，那么新规如何来帮助企业修复信用，然后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呢？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
1: 为进一步优化信用监管，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我们今年全面落地实施了新版的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这是市场监管总局于2025年11月全新修订发布的部门规章。相较于四年前的旧版呢，这个新版的法律效力层级更高，统一了全国信用修复标准，规范了办理流程，精准破解企业信用修复过程中的各类痛点和堵点。本次新规呢，主要有四大优化升级的亮点，惠及广大市场主体。第一是修复范围全面扩容，新增抽查检查结果负面信息、破产重整企业两类修复适用场景，覆盖更多的市场主体，更多的失信情形。第二呢，是失信分类更加精细规范，我们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将违法失信信息细化为了轻微、一般、严重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的等级差异化设置公示期限与修复准入的条件，实现了精准施策，宽严有度。第三呢，是办理效率有了大幅的提升，将行政处罚信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两类核心信用修复业务的办理时限，由原本的15个工作日压缩到了现今的7个工作日，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等待的。
2: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4: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6: 一点儿，
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6: 宝盖，
5: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6: 一横，
5: 一撇
6: 一撇，
5: 弯钩
6: 弯钩，
5: 两撇
6: 两撇，
5: 一撇
6: 一撇，
5: 一捺
6: 一捺。
5: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7: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8: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候坐得真直。
1: 爸爸，开灯干嘛？
2: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3: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4: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2: 起来活动活动。
3: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3: 热线连接你我，电波传递真情，为您排忧解难，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与你同在，大众传呼。
5: 大众传呼。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反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热线再次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当然，在平台留言提供新闻线索，需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当中啊，我们所做到的一些相关工作具体都有哪些，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一再证明，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生命线。基于这一认识，近年来我区严格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各项部署，聚焦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建设，紧盯企业急难愁盼，实打实为企业纾难解困，全力打造让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舒心的优质营商环境。实际工作中，我们具体抓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我们对全区147家四上企业实行处级领导、区直部门双包联帮扶机制，主企压实帮扶责任。同时呢，线上依托区长直通车、12345热线，线下通过实地走访、政企座谈，全方位收集企业诉求。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0余件。二是深化

0: 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企业开办、跨省迁移等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次办结，真正做到了让企业办事少跑腿儿，更省心。三是规范涉企执法监管，我们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执法模式，杜绝随意检查、随意执法。同时呢，健全涉企纠纷调解机制，切实保障了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安心经营，稳定发展。第四，精准强化要素保障，我们围绕企业用地、用工、融资等关键要素，精准施策，靶向服务，灵活保障项目用地，通过专场招聘、校企合作，缓解用工难题，常态化开展阵营企对接。截止到目前，今年已帮助企业融资1900余万。今后我们将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实际需求，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不断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擦亮桥西优质营商品牌，全力助推辖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是了解到了整体桥西区啊优化营商环境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相关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企业是比较关注到的，那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税费的一些相关福利政策哈，对于企业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有这个企业呢想要来了解，那么税费福利到底应该如何落实，切实有效的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相关的了解。
2: 今年以来呢，我们严格落实国家减税降费系列政策，重点精准落地2026年第三号公告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聚焦群众住房改善刚需，通过实打实的税费红利刺激楼市活力，提振消费信心，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惠及于民。这项政策适用条件清晰，门槛明确，需要同时满足三项要求。一是时间上，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二是地域上，新旧住房均在我市同一城市范围内，就是咱们本市全部行政区划，不受区县限制。三是产权上，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必须直接相关，应该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条件清晰，门槛明确，方便群众对照申报。在大家最关心的退税额度计算上，政策执行标准公开透明，简单易懂。如果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新购住房金额低于旧房转让金额，则按照比例退税。计算公式为：退税额等于新购住房金额除以现住房转让金额乘以卖房已缴个税。举个直观的例子，居民旧住房不含增值税交易价格，如果是200万元，卖房缴纳个税按1%计算是2万元；新购住房不含增值税成交价即为160万元，按照政策可退税1.6万元，红利直达个人。同时，金额认定标准统一规范，现住房转让金额、新购住房金额均为不含增值税成交价格，新房按网签合同价格认定，二手房按房屋成交价格认定。申报交易价格明显偏低的，以税务机关核定计税价格为准，全程公开公正，规范透明。

在办理服务上呢，我们优化了线下办理流程，群众可向出售住房所在地的主管税务部门提交材料，审核办理，流程简洁，办结高效。同时我们也做好温馨提示，若后续新房交易合同解除、撤销或者认定无效，纳税人需在相关情形发生的次月15日内主动缴纳已退回税款，确保政策规范落地，精准惠民，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在税务部门当中哈，主要是对于我们这个郊区区内当中我们税务的一些福利政策怎么样来有效的落实，帮助到我们区域内当中的这个企业啊。那今年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三方面哈。一方面呢，是针对于我们普通居民比较关心到的哈，那就是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退税政策。那另外呢，就是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到的这个退税的这个税额度的这个计算上啊，也有相关的一些标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办理服务上，那目前呢也是优化了线下的办理流程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进行我们比如说出售房屋啊这个过程当中，向我们的主管税务部门提交材料审核办理。目前现在办理的流程也是比较简洁比较高效的哈，所以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它的这个落地落实，那也是有效的有利于我们这个企业包括我们这个市民当中啊，在这个出售房屋购买房屋当中等等的一些相关政策。好，来关注一下时间，10:29，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1: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10篇。
2: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3: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4: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拥抱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2: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期限，购置税、车险等附加费也享受分期。专业化的团队，专业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3: 热线连接你我，电波传递真情，为您排忧解难，与你同在，大众传呼。
4: 大众传呼。

0: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之前桥西区区政府在做客我们营商环境专题栏目的节目当中啊，有我们的这个企业和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并且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疑问。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针对部分问题已经做了回复，那还有一些问题呢，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办法全部答复啊，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梳理，那进行进一步的采访啊落实。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为大家进行相关的反馈。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平台当中有一波热线，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的热线也接通，您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反馈？
1: 我是这样，有一个想的是，就有一个早晨张家口到北京的那个车次，
0: 嗯，
1: 呼一下增加一下。
0: 嗯，您指的是几趟车次？
1: 最早的时候七月份之前叫动6722，
0: 嗯，
1: 后来呢就动6722的时候，张家口到北京的车，这个车很难买，
0: 嗯，
1: 就从来买不上票。
0: 它是几点的发的车呢？
1: 早晨6:55，
0: 6:55，嗯。
1: 然后路过兴化，然后沿途还是昌平，八达岭，泾河北京，然后七月份调图之后，就是动6722，7月1号停了，7月2号开始变成高7850高铁了，变成高铁之后，票价是涨了，涨了20元吧，二等座，商务座是289元。然后以前呢，就是动6722的时候，它有无座票。
0: 嗯。
1: 后来改成那个之后，你无座票没了。
0: 嗯。
1: 然后根本就买不上票。现在票价涨了，而且买不上票，更买不上票了。以前就买不上。
0: 嗯。
1: 然后到9月份又调图，9月1号调。
0: 嗯。
1: 9月1号这车停了，9月2号开始高7850呢，从连组变成单连，就16节变成8节。
0: 嗯。
1: 所以说变本加厉就更难了，基本上这个厂车你如果不提前半个月，甚至基本上是开售就秒没，就是候补，所以说就是越来越难。这个我建议就是咱们增加一下早晨5点到7点吧，时间这个车次。
0: 那我打断您一下，就是同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差不多的这个

0: 时间段当中是没有其他的这个车次？
1: 没有，对对，
0: 嗯，就只有这个车次。
1: 之后都是大约在九点以后，到北京庆河吧，
0: 嗯，
1: 都在九点左右了，
0: 嗯，
1: 咱们这趟车终点站是到北京北，
0: 嗯，
1: 8:18。
0: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趟车来说，可能更多的人是我们在京张两地通勤的人更合适，是吧？是更需要的。
1: 对，我刚刚说大家需求都很多，就是有通勤的，
0: 嗯，
1: 然后有求医问药的，有升学的，就这个点儿啊，去了基本上就是能做些事儿，
0: 嗯，
1: 然后这趟车特别特别紧俏，然后就刚才说，就是这么改，越改越难，
0: 嗯。那您刚才说到的是之前这趟车就是还没有变更的时候，还是动车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难买，难买的这个票价，这个票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改完了之后，等于就是更加买不上了，然后这个票价也这个增长了。那您希望的是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对于如果说已经改了我们这个高铁了，那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比如说再增加一列这样的这个动车，一组动车，还是说是回到我们原来这个动车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情况当中呢？
1: 我因为啥？他改高铁的时候，就说我问过这个12306都没有说为什么要这么改。
0: 嗯，
1: 这么调整的目的是啥？他叫您比如说动车改高铁，它实际上没有变。
0: 嗯嗯，
1: 就是票价增加了。
0: 嗯，时间没有发生变化，没有更快吗？
1: 没有，因为停的站点一样，但是停站点也都是各个站点的需求的。他比如说张家口宣化，但他八达岭是大牧人，我不知道去八达岭游玩还是什么，他也有站。
0: 嗯。
1: 但是这个张家口宣化这点肯定是都需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的希望当然说还是改成动车好啊，因为它时间没有变，票价增加了。
0: 嗯。
1: 第二就是说是增加这个时段的车。
0: 嗯。
1: 你改高铁的目的，你比如说是它是为了快，还是为了更舒适？我觉得您说从舒适度上肯定是好，但是说首先要解决这个乘车难的问题，不是先改善舒适度的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说从你老百姓的负担来说，肯定是票价便宜些好啊。因为啥？你比如说我姐特别着急要买，
0: 嗯，
1: 可能有一两张的商务座289元，
0: 嗯嗯，
1: 这个承受力还是很难的，对吧？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刚才说时段。这个时段增加车，基本上这个时段没有别的车。
0: 嗯。
1: 然后早晨有两趟，这个有两趟，就是以前那个快车，
0: 嗯，
1: 快，
0: 嗯，
1: 那快车那个时间点也不合适，到了北京丰台或西站，都9点以后了。
0: 嗯。
1: 对通行来说，对其他或者是干什么来说，那个时间长，你说4-5点就得出发。
0: 嗯。
1: 然后也不方便。
0: 嗯。
1: 虽然说票价便宜吧，但是既然咱们说开通这个方面的高铁也好，动车也好，还是这方面更方便一点，一个小时的通行圈嘛。
0: 好，那您所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了哈，我们也向咱们这个铁路部门来进行一下了解，同时也来反馈一下这个问题，看看像对于尤其是京张两地需要通勤的这些工人这个市民来说呢，可能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列车呢，它可能需求性更强，那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可以考虑

0: 呢，它可能需求性更强。那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我们这个增加一组或者增加一列，或者说从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通勤的这个让大家能够更加好买票，或者是通勤更方便一些。我们看看这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也向这个咱们这个铁路部门来了解反馈一下。如果有了需要的话，或者说有了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好好好，谢谢啊，就这样啊。
0: 嗯，好，那我们就先挂线了。
1: 嗯嗯，
0: 好，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啊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问题啊，是有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那社保缴纳多久才能够退休？这个缴纳的时间不足的话，是否能够补缴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3: 您好，针对您咨询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退休年龄以及这个延迟退休的查询的等问题呢，第一个是法定的退休时间。我国呢是从2025年的一月起实施的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话是原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按每4个月延迟一个月的节奏，逐步过渡至63周岁。您父亲是1978年一月出生的，这个延迟退休的法定年龄呢是63周岁，对应的退休时间是2041年的一月。养老保险是累计缴费满20年。关于这个提前退休的途径呢，是参保人员满足相应的缴费年限后呢，可自愿申请最多提前3年退休，且退休年龄呢不得低于原法定的退休年龄。您父亲呢最早可以于2038年的一月，就也就是缴费满19年6个月的时候，是可以申请办理弹性提前退休的。第三方面呢是这个退休时间的查询途径呢，您可以线上通过咱们这个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掌上12333 APP， 还有电子社保卡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来进行精准的测算。线下呢也可以方便的话携带身份证到咱们的参保地的社保经办部门进行查询，或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查询。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测算，也可拨打人社局电话591-9160，我们承诺3个工作日内协助查询。
2: 好，那这是针对于大家比较关心到的社保缴纳的问题哈。无论是我们的社保缴纳多久才能退休，包括说如果说这个缴纳的时间不足的话，是否能够补缴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工作人员也是给出了详细的答复，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44，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摇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

0: 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勾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分行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舆论监督类节目《大众传呼曝光台》，直播热线591-1043598-1043，短信24小时留言13703131043。建行龙卡购车分期涵盖主流汽车品牌热销车型，合作汽车厂商贴息，最优惠。

0: 可获零分期利率，办理手续简便，最长60期还款化的服务，详情请咨询附近建行网点。
1: 热线连接你我，电波传递真情，为您排忧解难，弘扬正气新风，舆论监督与你同在，大众传呼，
0: 大众传呼。

0: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10:50，已经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要反馈，那您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到节目组。热线再次向您关注。向您公布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当中啊，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馈，可以添加我们的场外微信13703131043为微信好友，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信息加上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了解情况之后尽快的来和您取得联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问题。那接下来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企业想要来了解一下企业人才是否有快速认定的渠道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主持人、各位网友、企业朋友们，大家好。为进一步赋能民营经济发展，激活企业人才活力，打破民营企业职称申报门槛高、晋升慢、渠道窄的痛点，我们呢面向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专门推出了绿色通道申报，首次一步到位申报、学历直接认定、便捷申报渠道四项专属优惠政策，真正让民营人才评职称更简单、更宽松、更高效。首先呢，是高端人才的绿色通道政策，我们坚持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对于有重大科研成果、重大项目经历、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项、拥有高价值发明专利、牵头编制行业技术标准且成果转化效益突出的优秀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不受学历、资历、岗位数量的限制，可以直接申报正高级、副高级职称，真正实现凭业绩、凭贡献、凭职称。其次呢，是民营企业人才最利好的一步到位申报政策，针对民营企业首次申报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呢，不用逐级申报，不用逐级参评，只看专业工作年限即可直接申报对应层级职称。从事本专业满5年可直接申报中级，满11年可直接申报副高，满16年呢是可以直接申报正高，大幅缩短人才成长的周期。第三呢，是学历年限直接认定政策，我们简化初级、中级职称认定流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学历的人才，只要在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对应年限，无需评审，直接认定职称。如果从业的专业与所学专业不相近，仅适当延长2年考核年限即可，政策包容度更高。最后呢，是申报渠道全面便利化，彻底打破户籍、档案、身份限制，我区的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可直接通过企业注册地材料指导集中申报业务，让企业人才少跑腿、零障碍、便捷评职称。
0: 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绿色通道的哈，那可以让这个便捷的申报渠道哈，还有这个四项专属的优惠政策，可以让这个民营的人才评职称啊也更简单、更宽松、更高效一些，这样也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哈招揽人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由我们的一个企业想要来了解啊。那企业户外线下促销要如何来办理？
2: 企业开展线下促消费的活动呢，涉及到这个户外行架的搭建、舞台设置的，还有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这个审批事项。以往呢，审批流程确实比较繁琐。从2022年年底呢，我们桥西区也是下大力度整合事项。将这个全区的26个部门300多项事项呢都汇集到了政务大厅，实现了一站式办理。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现在又依托了这个智慧全域通的数字系统，所以说我们在线上线下现在是很方便的。再一个就是像刚王总说的这个事项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承诺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如果说大家在线上办理业务发现什么问题和困难的时候呢，都可以拨打我们数政局的电话76801670。 如果大家线下到政务大厅办理事项的过程中呢，遇到了任何困难，如果说是是这个合理合规合法的范围内呢，大家可以到政务服务中心的4楼418室找我，
0: 嗯，
2: 我绝对不会让您跑冤枉路。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应。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个问题哈。有听众朋友想要来了解这个桥西区啊，如何保障电商商标品牌的这个以及知识产权呢？在这方面哈，这个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市场局，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商标布局不清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足、合规经营把握不准等等这些问题。那么针对这些痛点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主动上门服务，组织业务骨干会去到那些孵化基地，把商标培育啊、知识产权保护、直播宣传合规以及食品经营许可等政策分类给他们讲清楚，帮助企业理清要先办哪一步以及材料怎么准备这些具体的问题。第二是会加强商标品牌的指导，引导企业提前布局核心商标和防御商标，防范品牌被抢注、被仿冒的风险。第三是强化合规指导，对供应商资质审核、产品宣传口径等环节提前介入指导，让企业少走弯路。企业呢，如果有这种

0: 环节提前介入指导，让企业少走弯路。企业呢，如果有这种商标注册、知识产权保护等需求，可以拨打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承诺会做好上门对接服务。
1: 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是由我们的这个企业想要来了解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市民想了解，那桥西区人社局怎么来保障我们的人才福利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心想事成呢，是我们区重点扶持的创业孵化平台。我们主要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支持，一是免费提供创业用房，房租、水电、物业等费用由基地承担，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二是常态化开展政策对接，包括联合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帮企业对接创业培训、工商财税、融资、市场推广等资源；三是支持新职业人才的培养，指导基地培养互联网营销师、电子商务师、短视频运营师等这类的新职业人才。目前呢，基地是已入驻了24家企业，带动了160多人的就业。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孵化基地的扶持力度，在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等方面精准对接，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如果有创业扶持的需求呢，可以拨打区人社局的电话591-9160，我们承诺5个工作日内对接服务。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哈，是由我们的这个企业想来了解，市场主体变更后，这个税务信息是否需要主动申报呢？来了解一下。
3: 根据咱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若干税收管理服务事项的通知有关规定吧，自动变更登记信息的，自2023年4月1日起，纳税人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无需向税务机关报告登记变更信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税务机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各省税务机关，依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的变更登记信息，在金税四期核心征管系统自动同步变更登记信息。但是处于非正常户注销等状态的纳税人，变更登记信息的核心征管系统在其恢复正常状态时自动更新。
1: 好，那这点明确了哈，我们如果是通过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注销的方式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向我们的这个税务

0: 结束了，明天呢是大众传呼的助力创城美丽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来到直播间的单位是桥东自规局以及我们的生态环境局，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五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9: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10: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9: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10: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11: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2: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2: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3: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14: 看新闻，
2: 办政务，
14: 享服务，
2: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14: 信息服务第一站。
2: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1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干一件事，去崇礼，去吹风了。

0: 那没错，这不，那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吐槽自己的家乡啊，可能早上七点多出门，体感温度就能飙到30度往上。他说空调啊都不敢关，出门5-6分钟呢，流汗2小时。结果呢，哎，我呢回怼了一句，您知道吗？离我们北京也就1个多小时的高铁啊，有一个地方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你没有听错，只有18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崇礼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伙一起去崇礼吹吹风，感受一下18度的夏天。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崇礼区文旅推荐官陈旭龙，今天呢和我一起为大家伙带来整整50分钟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文旅推荐官陈旭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崇礼。
0: 好的，旭龙啊，那今天呢也带着我们大家伙带你去你的家乡逛一逛。那首先呢，也向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1: 好的，没问题。我呢先给咱们报几个数吧。崇礼呢平均海拔是1200米，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 71.53%。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呢更是每立方厘米能达到10000个左右。您别看这些数字比较抽象，真站到了那片地上，那就是两个字，舒服。所以呢今天这50分钟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崇礼夏日的这种全攻略，从草原天路自驾到太武小灯扎野，从翠云山夕阳到喜鹊梁露营，最后再到雪如意打卡，还有崇礼的美食收尾，一条线给您串得明明白白。
0: 好的，确实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啊，咱们一样一样的来，大家伙呢可以啊听着收音机跟着我们一起啊去感受这18度的风。那首先我想问一句，这个我们的旭龙啊，你看很多朋友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这个我们崇礼只能在冬天滑雪，是这样吗？
1: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崇礼。崇礼的这个名字呢其实挺有讲究的，它地处于张家口这个北部，在燕山山脉的余脉上，在古代呢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的地方，也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历史上呢崇礼商议这个字就刻在这片土地的骨子里。不过呢让崇礼真正出圈的还是22年的北京冬奥会。我们的雪如意、云顶、冬奥村这些名词在当年刷爆了屏幕。
0: 对。
1: 崇礼呢一夜之间呢就从一座塞外的小城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冬奥会之后崇礼不但没有凉下去，反而一年比一年火。这里我给大家说个数据吧。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首次超越了冬季。2025年呢崇礼全年接待的游客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了100亿。您听听，崇礼一个滑雪之城硬生生把自己干成了四季之城。那么在过去呢，大家总觉得崇礼的旺季是冬天，
0: 对，
1: 雪季一到呢人挤人，酒店一放呢一房难求。但是现在呢夏天您到了崇礼，您就会发现我们的那些冬奥场馆不但没有闲置，反而都活了起来。雪如意的跳台停止区夏天办起了各种文体活动，冬奥村的绿茵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奔跑的地方，云顶滑雪公园呢更是在夏天摇身一变变成了山地越野和露营基地。说起来呢，这个崇礼和滑雪的缘分其实比冬奥还要早得更多。那么在上世纪的90年代呢，崇礼就建起了张家口最早的滑雪场。那会儿来滑雪的人还是很少数那种玩得比较早的人。那么后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呢，北京到崇礼一个来小时，滑雪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么到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的山奥成功，崇礼更是站上了世界的舞台，雪如意、云顶这些场馆拔地而起，崇礼也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塞外小城变成了很多人口中的东方达沃斯。那么现在的崇礼呢光是滑雪场就有9家，那么雪道加起来呢一共是219条，178公里，是名副其实的雪度。但恰恰是冬奥让崇礼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光靠冬天吃饭。所以最近这几年呢，崇礼拼命地发展了这个四季旅游，夏天避暑，秋天赏秋，冬天滑雪，春天看花，一年四季在崇礼都有的玩。
0: 其实说到这个四季啊，我就特别想让我们的这个旭龙给大家伙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要让大家伙呢摒弃我们崇礼只有冬天，而是四季来到我们这里呢都有的看，都有的玩。那么什么季节去最值得呢？比如说我们春夏秋冬，您分别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
1: 那么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吧。春天呢就是看那个崇礼的山花烂漫，满山遍野的杏花和山桃花。夏天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18度的避暑。在秋天呢我们看层林尽染，白桦林金黄一片，

0: 尤其是崇礼的梧桐大道更是誉为中国最美古玩处，特别的适合摄影。冬天呢就更不用说了，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1: 嗯，
0: 所以呢在崇礼这地方是那种什么季节都值得去的地方。
1: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崇礼的夏天就这么凉快，它凭什么就这么凉快呢？
0: 那么咱们呢还是用数据说话吧。第一点呢是海拔高，崇礼城区的平均海拔呢是1200多米，海拔高气温自然就低，这是地理决定的。然后呢第二点呢是树多，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1.53%， 相当于整个崇礼一多半都是林子，满眼是绿，天然遮阳。第三点呢是空气好，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10000个左右，说它是天然氧吧那还真不是客套话。
1: 嗯，
0: 最后呢我还特意做过功课，在盛夏时节崇礼的气温普遍比京津冀的大中型城市低10度左右，然后北京40度的时候呢崇礼是20度出头，这个落差真是谁去谁知道。而且崇礼的凉不是让你一种干巴巴的凉，它是带着山风，带着花香，带着林子里湿漉漉的水汽，是那种能让人彻底放松下来的凉。
1: 哎，没错，确实是，就像我刚才来到我们崇礼啊，就是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凉爽，而不是说是南方那种阴冷的一种感觉了。
0: 对的，
1: 那是不是晚上睡觉我们也不用开空调啊，还得盖被子？这个可能空调在崇礼好像夏季也用不着，是吗？
0: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崇礼的夏天呢也不只是靠凉取胜，它有好几座大山撑场面，当地人呢有句话叫崇礼三凉，指的是这个喜鹊凉、玉石凉和大英凉，它们都是高山草甸，夏天漫山遍野的金莲花、野菊花7月8月份正是开的最欢的时候，被网友们戏称为金北小武功山。你想啊，一边是冬奥赛场的现代感，一边是高山草甸的野性美，再加上18度体感温度，这种组合在京津冀周边那几乎是独一份的。所以啊，下次如果再有人问您夏天去哪里避暑，可以直接把崇礼这两个字给甩出去，
1: 告诉他来崇礼先坐高铁啊，一个小时就从北京可以到达我们这个崇礼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没错。
1: 好的，刚才呢旭龙带我们简单的用一些数据了解到了我们崇礼，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逛了。我们第一站呢就要放到草原天路了，那这条贯穿我们坝上的这个天路呢，今天我们在崇礼段带大伙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了。
0: 那么崇礼段的这个草原天路呢也是大家公认颜值最高的一段，被网友称之为中国的这个66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全长可以达到130多公里，平均海拔在1500米以上，一年四季都有看头，但是夏天的这个颜值绝对是天花板的级别。您开着车，路两边是绵延的风车镇，层层叠叠的梯田，柏油路在山脊上绵延起伏，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这个视线呀忽远忽近，随手一停一拍，嘿，就是公路大片。
1: 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怎么走呀，这个选什么样的路线呢，巨龙？
0: 那么我说从崇礼这边怎么走吧，就是您导航到这个草原天路画皮路口，从崇礼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从路口驶入一路向西，沿途会路过好几个观景台，延片山、塞北梯田、风电观景台，还有好几处风车观景台，看到喜欢的景色您随时靠边停车就行。那么在7、8月份，路边的这个金莲花还有野菊花就都开了，一片一片的，然后黄的、白的、紫的，那风一吹像海面上翻起的彩色浪花，那种画面真就是跟那个动画里走出来一样。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地方画皮岭，这个可能对于外地的朋友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本地的人尤其是我也了解，因为很多的尤其是喜欢避暑露营的朋友们，这一定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对吗？
0: 没错了。那么画

0: 秦岭这个地方呢，它是京西的最高峰，主峰海拔达到了2128，山下的桦树又特别多，得名桦皮林。
1: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来。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要迟到啦，
6: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7: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同样是风，

0: 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4: 它的森林、草原、风车、古长城都在这个地方，有人又被人叫做塞外九寨沟。
5: 嗯，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崇礼的这个夏季呢是有18度，那是不是画皮岭比这里还要凉快一些呢？
4: 那画皮岭可太凉快了。那大家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咱们的气温就下降0.6摄氏度。就这么说吧，它的年均气温只有-0.几度，就是在夏天它的最高气温都很难超过20度。
5: 哇，
4: 就在这个山三伏天，你往这个画皮岭的林子一走，哇，那真是一个透心凉。
5: 嗯，心飞扬那种感觉。
4: 没错了。
5: 嗯，
4: 空气里呢都是这种松树青草的味道，我最爱去那里深呼吸了。
5: 是吧？
4: 啊，
5: 就是负氧子含量特别高，是吧？
4: 对。然后当地人都是开玩笑说，在这儿您得把这个避暑两字改成这个进冰箱。
5: 嗯，就是天然的空调的一种感觉。
4: 哎，
5: 各位可以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感受一下了。
4: 嗯
5: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们比如说走上了我们这段这个草原天路之后啊，会看到沿途两旁有很多的这个风车，这个想问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呀？
4: 哎呀，这个风车呢，可以说到这个是张家口坝上的这种风力发电厂。由于咱们张家口的这个风能资源特别丰富，是著名的这个风电之都，这些白色的大风车一坐转上一圈就能发不少电。所以您看，草原天路的风车证既是风景，也是真真切切的清洁能源。其实呢，草原天路这条路它不仅是一个风景大道，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这一带的是古代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汇的地方，沿线您能看到古长城的遗址。在明清时期，这里还是著名的张库大道，就是张家口到库伦，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贸易通道。当年这个驼队的商旅就从这山间走过，所以您开车走在天路上，脚下是咱们的柏油路，脑子里却是几百年前驼铃铮铮的画面。
5: 嗯，那我接下来就想带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问一下了，如果让你给我们规划一条这个草原天路的一日游玩法，你会怎么推荐呢？
4: 如果是我呢，我会选择早上八点从崇礼出发，在八点半左右呢，到我们的画皮岭入口，先去画皮岭看看我们的高山草甸，然后在这块大概能玩2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一路也可以路过这个延平山、塞北梯田、风电这些观景台，边开边停。中午呢，选一处您最满意的地方做些野餐，

0: 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饭店，你要吃饭要么就是自己带，要么就是出景区到镇上吃。所以中午这顿饭呢，建议您提前准备点干粮和水，或者是干脆咱们自己准备一顿野餐，咱们坐在这个草垫上吃，享受着微风吹拂，然后看着远处这个层层叠叠的森林，那才叫一个享受。第二点呢，是草原天路的这个海拔高，它因为天气多变嘛，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它就可能飘一阵雨，所以推荐您带一件雨衣或者轻便的雨伞，这样可以说有备无患。然后草原天路呢，整体建议您停留4到6个小时，您一点不用赶，慢慢开，慢慢停。我再补几个这个自驾的小提示。第一呢，这个山区的紫外线强，像您这个防晒霜、墨镜、帽子，一定得千万备好，尤其是咱们爱美的女士。别觉得咱们凉快就不用防晒，山上太阳那可真毒。第二点呢，是这个早晚温差大，就算您中午穿着短袖，这晚上呢也得套个外套。第三点呢，是穿这个长裤长袖，草垫里这个蚊虫那可真是一点不讲情面。第四呢，就是出发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记得提前看好沿途的充电桩，别在山路上电量告急，让咱们出行。
1: 有一个问题，我们你说的这个草原天路这么的美，想问一下收门票吗？
0: 这个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全程开放，就可能部分的驿站会收个10块20块的停车费，也都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条线的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的。油钱加过路费，再加上一顿饭的钱，就能玩上一整天。
1: 那这个既然它是一条这个自驾的路，它对这个车型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呀？
0: 这就说到草原天路最重要的点了，安全。那么草原天路呢，部分路段它比较弯多坡陡，还有不少大下坡，咱们新手司机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别贪快。拍照的话一定要注意把车停进停车场，或者是咱们靠边停稳，人别站在马路中间拍，然后咱们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
1: 这个可能是对车型没有要求，两驱四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我们的驾驶技术有一定的要求了。新手咱们一定要慢一点，

0: 那么太古华小镇呢，它位于这个崇礼的冬奥核心区，它的夏天的这个平均温度同样是18度。您别看它这个名字里边带有这个雪，但是它这个夏天的玩法一点不比冬天少，甚至可以说是更野。咱们到了太武啊，我第一件事我首先建议您呢，咱们先坐缆车上山，
1: 嗯，
0: 咱们去看一看这个崇礼之巅玉石梁。那么它的海拔是这个2160，那么两段索道呢，这个一路升上去，视野呢是越来越开阔，底下呢是这种一望无际的绿，头顶是透亮的蓝，然后到了山顶呢，就更是一片巨大的高山草甸。那么上边这个白色的风车，还有巨型的耳机造型的打卡点，往那一站，真是随手一拍就是山地大片。
1: 嗯，那光能去看一些景吗？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玩的一些东西？既然你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野，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野性的代表。
0: 嗯，山顶下来呢，就是各种硬核项目了。
1: 嗯，
0: 喜欢速度的，您可以试试这种 ATV、UTV 这种越野车。这种几公里长的赛道一路速降，速度全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咱们随着咱们山峦的跌宕起伏，然后咱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个身心的一种晃动。
1: 嗯，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玩。
0: 对，大人小孩都可以玩，比过山车还要过瘾。然后咱们喜欢越野的，咱们有这种山地卡丁车，开着车在丛林和山道上这种撒欢颠簸扬尘轰鸣，这种肾上腺素真的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这种自行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太武的这种山地自行车速降的赛道更是专业级的。今年还承接了部分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山地自行车系列大赛。就算您是一个新手，和我一样啊，咱们也能在这种蹦道和缓坡上，咱们慢慢练。
1: 嗯，那有些朋友就问题来了，就担心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哎呀，你说的什么 UTV 啊、速降呀、包括我们这些个好玩的、刺激的，怎么收费啊？贵不贵啊？因为大家伙一提到景区，就觉得景区会不会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呢？
0: 我再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些项目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嗯，
0: 那么缆车观光，它的这个我们两段索道这种往返大概是80块钱左右，然后这种 UTV 越野啊，包括这种山地越野车呀，它一般是1-2百起步，然后具体是。

0: 个夏季了、嗯、那比如说现阶段我们在这个九月初的时候来到我们崇礼、嗯、还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项目呀，或者你刚才说的一些节庆呀、嗯、赛事的举办呢？
1: 那当然有了，像我们的 KP 野人节它就落在了泰晤，它主打一个逃出山野，自在撒野，清凉自愈，然后把毡。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2: 专业的这种山地赛事和户外嘉年华揉在一起，氛围特别的好。
3: 嗯，
2: 还有不少的音乐节呀、市集呀，您去之前可以提前看看它官方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说不定能、
3: 嗯、
2: 也能赶上一场热闹。
3: 嗯，
2: 还有一点呢，特别想跟大家说，泰武的夏天之所以叫做18度山野之夏，是因为小镇呢把运动和度假结合得很好。白天呢，你去山上撒野，晚上回到小镇，各种餐厅啊、酒吧呀、咖啡馆呀、包括温泉，什么都有。那么很多的这种情侣啊，或者这种小家庭啊，都会选择在泰武住上个一两晚。白天呢，去玩玩笑，感受一下崇礼的夏天。晚上呢，咱们就在这个欧式风格的小镇里，咱们散散步，听听音乐，看一看这种打点花。怎么说呢，这种松弛感是这种纯打卡的景点是给不了您的。
3: 嗯，
2: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泰武还有个隐藏的玩法，星空。因为说那个泰武呢，它本身远离这个城市的光污染，它的夜空特别的干净，尤其到了夏天的晚上，咱们的银河肉眼可见，坐在山顶或者草坪上，抬头您就是满天繁星，特别适合我们的情侣小家庭。而且很多的这种摄影爱好者也会专门来泰武来拍摄的咱们的新轨。
3: 嗯，那你说的这么好，我还是想问一句，这个消费怎么样呀？我们得花多少钱呀？这么好让你说的。
2: 就这么说吧，泰武呢门票是不收的，咱们进出小镇是免费的。
3: 嗯，
2: 然后停车呢有个两三块钱的停车费，然后从高铁站出来还有免费的这个接驳车，花钱呢主要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缆车啦、滑车啦，都是几十、一百多的项目，咱们玩一圈下来，人均两三百，这个风俭由人嘛。
3: 嗯。
2: 然后吃的选择也多，从山顶的简餐到山脚的餐厅，咱们包括一些中餐呀、西餐呀，包括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国内特色美食，咱们基本上都可以在泰武尝到。
3: 嗯，那还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就是喜欢可能啊，就是到了夜晚睡不着觉，都是喜欢嗨一下。啊，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呢？比如说喝点小酒呀，
2: 嗯，
3: 啊，蹦个小迪呀，野迪，啊，
2: 据不完全统计 啊，咱们泰武小镇的酒吧有二三十家，有民谣，有迪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进去来上一杯精酿，然后就着咱们一点烧烤、火锅，然后尤其是这些餐厅呀、酒吧呀，还有这种观景座位。您吃着饭，喝着酒，吃着风，看着山，
3: 嗯，
2: 这心情都敞亮了，
3: 特别的舒畅，真的。泰武的夏天，我觉得真的啊，你就不要想闲下来了，要么上山，要么就在赛道上，要么去蹦床，要么就去滑草了，真的是啊，玩的特别开心。那玩累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各位，我们下一集呢，带着大家伙啊一块儿去哪儿呢？去换一个节奏，我们去吸吸氧，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那来到我们，既然来到崇礼了，我们负氧含子如此之高，对不对？一定要让我们的肺好好的去过滤一下了。
4: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5: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4: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终于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

0: 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
1: 一草一木。
2: 你来串个门，就笑待在这儿。
3: 正识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天下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途中，我给一位老者让座，他讲起过往青春的故事。原来所有人都曾经飞扬过，沿着自己的梦一路走来。
1: 青春有时，梦想有时，岁月有时。
2: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生命正当时，
1: 我们更年轻，
2: 我们更年轻。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4: 那是你的名声，二山里的水。
5: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6: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5: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6: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

0: 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好的，11:53，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即刻出发。那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工作日开始了，首先带大伙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的是8度，是一个阴天了啊。那明天是晴朗天气，但气温呢较今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只有15度，最低气温已经到了3度。那我们目前看到从下周开始啊，气温会逐步的降低，可能会下到零下了啊，是最低气温下到零下，那最高气温

因为呢可能会十度左右了，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注意一下天气越来越冷咯。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央视财经发布的太火爆了啊，70%都是外国人，这些国货简直是卖爆了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说起上海，很多的外国游客啊，最先想到的就是去外滩的夜景啊，豫园江南的这个风光等一些传统的地标。不过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啊来到了这个上海以后啊，行程清单大改版了，专门打卡各种硬核科技场所呀，沉浸式的体验一把未来生活。科技游、科技购火出了圈，成为了上海入境游的新打开方式。

那上海呢，永安百货电器这个流量啊，70%-80%吧。那打卡中国制造上海定制科技游线路，定制了科技游线路了。机器狗起跳翻空还能响应语音指令，用手机遥控。在上海南京路一家机器人的这个体验店里啊，不少外国游客啊操控设备，沉浸式的感受这个人形机器人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那一位意大利的游客啊，这个表示说想看看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尝试了语音操控和智能手机遥控等互动。那就连小朋友也被圈粉了，来自新西兰的一位小游客表示，他在一个科学节目视频里看过机器狗，但是呢没有看过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开门完成一些日常的任务，那机器人呢看起来是很酷的。那这家门店呢今年六月开业不到半年呢，已经接待了上千名的外国游客，外国游客的占比呢超过了一半。不少海外的旅行团直接把这里呢列为了必打卡的一个点位了啊。除此之外呢，国产新能源汽车门店呢同样是人气爆棚，海外游客呢近距离的感受智能这个座舱，了解呢车的性能。上海入境游导游啊这个表示，今年以来呢入境游客呢对于这种科技游的需求迅速上升，他会带客人呢看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 AI 眼镜，还有无人机售卖等等一些自动驾驶汽车。他最忙的时候啊一个月只能休息4天，那看完还能带走，国产科技好物变身了伴手礼香饽饽了。看完体验完，不少游客呢直接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AI 翻译眼镜、智能按摩这个设备、翻译耳机，这些国产的一些科技好物啊已经代替不了传统的一些纪念品，成为了外国游客行李箱里边的香饽饽了。在上海南京路永安百货里啊，智能眼镜、 AI 下棋机器人、翻译耳机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驻足体验。那卖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了，说这两年啊他们观察到南京路上的客群画像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呢进店的顾客外国人能占了一半左右，卖场的布置也据此进行了调整。附近的一些老字号像这个茂昌眼镜店内啊，西班牙游客呢佩戴上了国产的 AI 翻译眼镜，不用现场翻译，直接用西班牙语呢就能顺畅的交流。近期呢来中国看未来成为了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一个流量密码了。那西班牙游客呢是一名 AI 内容的创作者，专程来到商场挑选的这个科技产品，他告诉记者很喜欢中国，这次来呢是采购科技产品的。那同样还是来自我们上海百货的电器的这个店长告诉记者说，外国游客啊占了70%-80%，他们非常喜欢的是智能眼镜和一些按摩产品，感觉这些东西啊非常的有趣。那2026年的1月至9月，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52%，那开具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2.7倍，即买即退呢，销售额呢同比增长了1.4倍，上海呢累计备案退税商店突破了2700户。今年国庆假期呢，上海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47%。那上海呢还在8个重点的商圈、景点、赛事场馆布局了24台自主退税机，那进一步的提升了退税自主办理水平。文旅、商贸、科创深度的融合，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我们中国创新的活力了。

0: 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一草一木，
1: 你来串个门，就笑待在这儿。
2: 张弛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3: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1: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4: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1: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5: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好的，12:0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将目光聚焦到北京的近郊了啊。北京那、啊、京北喇叭沟门呢，哎，五彩林海已经上线，北京开始红了。那在10月11日，原始森林褪去了青绿，金黄的林海呢，在秋风中呢沙沙作响。站在山顶远眺，连绵的群山呢，如同打翻了自然的调色盘，勾勒出了最治愈的秋日油画画卷了。那在喇叭沟门地处呢，是北京最北部的一个深山区，平均的海拔是700米到1700米之间，昼夜温差大，是北京啊秋季最早开始变色的赏景地之一了。白桦林景区呢，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的白桦林分布区，还分布着橡树、落叶松、紫段、山杨、五角枫等一些树种，金灿灿的黄搭配着浓烈的红，再配着白桦树银白色的这种树干啊，层次感特别的强，给人带来了非常强的这种视觉体验了。据景区负责人介绍啊，今年气候条件啊，光照条件较好，对这个彩叶变色啊非常有利，最佳的观赏啊期啊相比往年啊有所提前了。那日前山林呢进入了变色峰值期了，那观赏的效果是最佳的了。那景区位于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这一块，那距北京的市区是160公里，自驾的游客呢可沿京承高速至怀柔城区，再沿111国道一路向北抵达这个喇叭沟门乡政府后呢左转即可到达。那景区的开放时间为每天的7:30到17:30，周末闭园时间呢会延长至18:00。那需要注意的是啊，16:30门票呢停止售票，16:50摆渡车呢停止售票，门票价格为每人40元。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前往赏夜的市民啊，一定要备好这个薄外套了。浅色系的穿搭与彩铃啊适配度更高。那随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来自中国文旅啊发布的看山西啊何以悬空2026演出季圆满的收官了。那在10月9日晚上，国内首部崖壁实景大秀何以悬空呢，在大同浑源县迎来了2026年的演出收官。从5月首演至今啊，305场演出接待了游客是25万人次，票房达到了6730万元，全网的曝光 9.8 亿次，带动了当地过夜游客呢增长了 31.7%。 据介绍呀，景区呢将在冬季开展古建与设备养护，大秀呢预计2027年的4月再度和观众见面。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1: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2: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1: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5: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5: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5: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7: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安全微课堂，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安全微课堂，我是新闻宣传科负责人林德辉。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全生产举报的相关内容。近日，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如果您看到身边的生产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动动手指，快速进行举报。那么如何进行举报呢？请大家务必记住，首先关注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点击应急服务，选择安全生产举报，进入举报平台，然后点击一键登录，登记手机号后就可以开始举报了。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监察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

矿山、含尾矿物、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一月传

0: 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

0: 2020年11月10日，张先生从王先生处购买了家用轿车一辆。2021年5月，该车在正常使用中出现多功能方向盘按键失灵情况。张先生共计维修更换配件8次后，该故障仍未修复，且厂家技术人员表示无法维修解决该故障。张先生遂提出要求退车。4S 店表示，由于是二手车，厂家要求按市场二手车评估价格退车。那么，二手车一旦出现质量问题，还能享受三包服务吗？
1: 原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27条第3款明确，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内发生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汽车所有权转移而改变。新规定第30条延续了上款，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三包凭证应当随车转移，三包责任不因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改变。最终 4S 店同意退车，按照三包规定扣除使用补偿费用后，向张先生支付退车款14万元。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当家用汽车产品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受让者继续享有三包权利，销售者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
2: 好的，12点24分，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非常感谢大家伙的守候与收听，稍后分享声音游戏，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喽。
3: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4: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5: 我现在呢就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6: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4: 声音。

0: 的武功山。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去领略一下来自于福建小众岛屿的魅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我现在呢是已经来到了福建福鼎市的鱼山岛啊，这个整个鱼山岛是非常的大的，它分为了大鱼山岛、小鱼山岛、鸳鸯岛，反正有11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这个大鱼山岛来看一看。就大家都知道哈，福建是一个沿海城市，也都知道厦门，知道鼓浪屿，但咱们今天来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岛屿，就包括这个岛屿所属的这个福鼎市，大家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像我们今天来的话是需要在码头乘船的，而且也不是在福鼎市乘船，我们今天是在福建的霞浦的三沙古镇码头坐的船，很小众。然后这个三沙古镇呢，我也是第一次去它的那个码头啊，就还比较慌张吧，因为不是很熟悉，而且它的这个出航时间啊都是规定了的，就我们都生怕是错过了，还好说现在是顺利登岛了。哎，现在的话站在这个岛上就很想唱一首《军港的夜》。

0: 海岛，但是呢却拥有一片天然草场，山湖海草都在此得到浓缩。其中大天湖也是每一个来到大屿山岛的游客一定会打卡的地方。
1: 我现在呢就是已经在这个大屿山岛上了嘛，然后呢这个岛上面也是有景区车的，所以我觉得去哪儿还是真的蛮方便。我现在是到了岛上的这个大天湖，因为一般来这儿的话游览路线就是环岛路加大小天湖。这个大天湖和小天湖是挨在一块儿的，就隔了一公里左右，我们是可以一块儿浏览的。然后呢我现在看这边的这个导览图，就是这个岛上还有好几个大村庄，所以露营的点也在地图上都是标注出来的。就是这个岛上一共是有四个标准营地，而且都是有人管理的，基本的热水、饮食和洗漱应该都是有保障的。但是在这个岛上吧，虽然有这么多标准营地，也有村庄什么的，但大多数路段都没有路灯，然后呢岛上还有很多啊这个小路，所以说如果我要在这儿露营或者过夜的，我感觉到了晚上我就不敢乱走了，感觉啊还挺恐怖的。我说一下我现在到的这个大天湖吧，它是一个被山包围起来的，像一个水库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周围的山也不高，因为整个岛的海拔也就是几十嘛，这个湖水也非常的清澈，就也不蓝，应该不是海水，这个应该是叫做那个水库湖体，就是淡水湖。然后呢这个大天湖当中也是可以划船的，有自己的泉眼，这个水呢也是整个大屿山岛的一个主要水源。那么我现在站在这个边上的话，放眼望去挺惬意的，因为眼睛看到的东西可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天湖旁边就有一个标准营地啊，然后呢就是花花绿绿的帐篷就有上百个，靠着这个湖和绿色的山就融为一体，就很漂亮。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

0: 弯钩，
1: 两撇，
0: 两撇，
1: 一撇，
0: 一撇，
1: 一捺，
0: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5: 奶奶，我吃完了。
4: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这有一个评书屉，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提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英登找到旁边去，压低了声音跟谢英登说，兄弟，哥哥今天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谢英登说，四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兄弟，你给哥哥帮个忙。谢英登说，帮什么忙啊？帮着我呀，打这金提关。谢英登说，得了，四哥，三哥当着大伙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打这金提关，得是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点出您来了，您还用我帮忙吗？程咬金一听，兄弟，你可别跟四

哥说这个，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沙德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兄弟，三哥当众给我那两句，我知道那是给我顶高帽戴着，戴上这高帽好让我出征。按说咱们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就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相仿，用不着说这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打金提官这可不是小事儿，正像三哥所说呀，这是咱们弟兄兴师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这一仗是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三哥交代的很明白。我呢，就这大把大斧子，按说我觉得自己吧也还行，但是分跟谁比，要跟钱二哥比，要和众位弟兄比，有的我就差远了。兄弟，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金梯关的守将是哥俩，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呢，头三下肯定能拿下一个来，但是剩下那小子如果在旁边关的廖镇一看我这三斧子，他心里边就把这招给记住了，我要再对付他的时候，这头三下就不容易拿下来，头三下拿不下来，我要转到第四五六下上，我就怕我这个斧子招就有点乱，未必能赢得了他。要那么一来，这金梯关取着就有点费劲呐。谢英登听到这儿笑了，四哥，您怎么想的您就跟我明说吧，咱不用讲这么多开场白。兄弟，好吧，我是这么想，这头一个呀用不着你帮忙，如果第二个上来你看着，我三斧子也能把他拿下来，那就拉倒了，如果三斧子我不能把他打败，你不被称作神射将军吗？你那弓箭不是百发百中吗？你在后边给我观敌廖阵，看势不好的时候你就帮我一箭，你给他来一冷箭，把那小子射下马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意思。四哥，不就这么个事儿？您讲话了，咱们是一个头磕到地下，就好像父母亲生的兄弟一样啊！啊，行，我帮您这忙。这话可是这么说好了，要勤工的时候有你一份。谢英登说：“我这人还这样，给您帮忙，您不用给我报功，这功劳全是您的。帮忙吗？要不然的话，怎么叫帮忙呢？”哎，那行，那个事儿咱们过后再说。程咬金在这儿把谢英登给嘱咐好了，然后回到军营之中。马上点齐了3000人马，这3000队伍都是临时招募而来的。招募来的这些个人呢，现在军装号坎还不齐整，来的时候穿什么还都穿什么，但是兵器都有，因为尤俊达那武南庄那个地方经常打造兵器，兵器有富裕，所以人招来兵器都发给每个个人，刀枪剑戟的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程咬金点齐3000人马，跟这徐茂公也说了，说我求一个给我官兵廖阵的。徐茂公说让谁？让谢英登。徐茂公说好吧，于是也答应同意了。谢英登上马提枪，跟随着这3000队伍里边来到疆场之上金提关外。来到金提关外，程咬金一带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铁脚早流驹，到城门之外，手中把车轮大斧一横，用这斧头往城上一点，哎，城上面随军听着，到里边禀报你们主将，就说我们孤身起义军到此要攻打金提关，让他们出来受死。程咬金一说这句话，城上报事军卒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其实金提关的守将华振公、华振远这哥两个早已经得到消息，探马曾经向他们禀报，说发现一支不知名的队伍，约有万八

0: 千人在我们城外扎营，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元在金梯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之众啊。华振公华振元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梯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莫名其妙。正此时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华振公华振远哥两个立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带领着3000人马放炮开城门，放吊桥，来到城门之外两军阵前。华振公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双手端着一条亮银枪，此人穿的是素袍银铠，年约30多岁，长得姜黄脸，五官端正，令人一眼望去看这个人像是一个武将。华振公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程咬金这马就上来。程咬金马到前面，跟他两马交劲的功夫，华振公仔细一瞧，对过来这人一吆喝，华振公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师傅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颠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将，
0: 我叫华振公。华振公，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梯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这金梯关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倒在我们的军营之中，我跟我们的首领讲上几句好话，怎么着也得给你找个活干，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不差的。如果说这条你不乱一干，那咱们再商量。还有第二条，这第二条呢，就是你把你这些个随军将士全都带走，把这金梯关给我们腾出地方来，我们带着队伍我们就进来，在你金梯关驻扎。你回朝可以向隋炀帝禀报，就说金梯关丢了，让我们给打下来了。如果这条你还不愿意呢，那么我还有一条，你呀就把那些个隋朝的将士把他们遣散，让他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是该回自个儿爹妈家的回爹妈家，自个儿守着老婆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他给我选了这么三条。华振公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净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跟你说，6月24在常家林小孤山劫夺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的，就是在下。华振公一听，哎呦，我说这小子长得这个相貌与众不同的，闹了半天这是个大贼头啊，劫黄杠的首犯就是他。华振公是，你要想取我的金旗官，除非胜过我手中这条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个
1: 傻

青楼这里一催坐骑，双手颤枪，陡枪奔程咬金前心就刺，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大斧子一举，搂头盖顶照他脑袋切西瓜，呜的一下子这斧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招就是华振公有点枪花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

往上连滑了带脚踢牙。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就是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了一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窿。华振公头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了，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过去了，死尸扑通再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

咬金一看大斧子一举，切西瓜，奔脑袋又来了。这华振远刚才在后边看明白他的招数了，心想怎么这小子还这一下，他这个斧子还带口令呢，切西瓜。赶忙他把枪撤回来，往起这么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扳斧头推不转，剔牙。华振远一看，哎，还这一下，心想第三下是掏耳朵了，我得加着小心。二马一错，等程咬金这斧子横着一扫，掏耳朵，呜往这一来，这华振远往马鞍桥里一俯身，这斧子没掏上，呜的一阵风过去了。二马错等过去兜转马头，程咬金定睛一看，哎，没逃上。程咬金心想，你看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我这头三下让那小子先学会了。这个功夫华振远一看这斧子躲开了，二番调转马头，手中一端枪，他两个眼睛紧紧地盯着程咬金。为什么？他可不知道程咬金就会三下。程咬金是不是就会三下呢？咱们说吧，他也不是说除了三下一点都不会了，后边那个斧子就没套数了，瞎打胡砍了，有的是用哪招来哪招，就是非常一般的武艺了。但是华振远心想，这小子头三下就这么厉害，后边肯定就更厉害，所以他对程咬金格外的注目。他对程咬金格外注目，他都转过马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的程咬金上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的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弦上了，弓开似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登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箭，啪！只听弓弦一响，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嗖！这一箭射得那准，神射将军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那是指哪就射哪，这一箭正射在后脖梗这个地方，中医学到有个名称叫哑门穴，啊，噗的一箭就给他射进去了。这一箭射进去呀，华振远没明白，华振远心想，哎，这小这不是斧子，怎么在后边捅进来了？这么一晃脑袋的功夫，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扑这一箭进去之后，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栽下去了。华振远这一栽下去，程咬金一看好箭，就手一拨，这匹马就奔着金鸡关方向冲过去，一边冲着程咬金往后边一招手，弟兄们给我往上上啊。后边他带出来的这三千军卒就一起给拥上来了。城上的守城的随军正准备要拉起吊桥，这吊桥还没等拉起来，程咬金这匹马已经马踏在吊桥之上，两旁边扯吊桥那个锁链子刚一绷紧，程咬金把车轮斧摆起来照着铁锁链子咔咔，杨斧子把铁锁链子就砍断了，这吊桥想拉也拉不起来。程咬金这匹铁脚早流驹带头就闯进了金提关。程咬金这匹马一进金提关，随后众弟兄像潮水一般也拥进了金提关的城门。这个功夫徐茂公早已经派人探听消息，尤其是秦琼秦叔宝，他惦记着程咬金在疆场上胜败不可测呀。秦琼跟程咬金关系不一样啊，那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秦叔宝早已经点齐了5000人马，准备做第二梯队接应程咬金。一听说程咬金首战告捷，已经闯进金庭关，秦琼就手指挥着后边这5000人，随后就往上用，整个大营是拔营起寨，奔着金庭关就闯进来了。这1万多人啊，一鼓作气冲进金庭关。
这一进金梯关，马上

奔四城上所有的隋军是投降的投降，不投降的有的被杀死，有的逃跑了，就这样把金提关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这段书就程咬金走马取金提。到金提关城内之后，他们就来到金提关的帅府堂上，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帅堂上。这些日子一直是随处扎营啊，聚集的时候都在中军帐，现在呢倒在帅府堂上了，升了格了，情况又好转了。倒在帅堂之上，程咬金来到这先见徐茂公，交令三哥，受三哥的委托，金提关让我走马取得。徐茂公说，是啊，这是你的首功一件，是你自己一个人取得的金提关吗？程咬金说，哎，对了，这金提关是我一个人先闯进来的，哎，不过反正差不多少，哎，也还是还行，哎，就是那么回事。什么话呀，徐茂公，什么叫差不多少也还行？程咬金这个人心想，这里边有谢英登的功劳啊。程咬金看了看旁边的谢英登，谢英登冲着程咬金之摆手，那意思四哥你不用提我，这功劳就是您自个儿的。程咬金一看谢英登摆手了，程咬金心里放心了，哎，三哥，哎，对，哎，就是我一个人，我就走马取金提。好，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提关，就在金提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提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提关歇兵三日，歇兵三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提关，金提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瓦岗寨呢是一路义军，小霸王翟让战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呐。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很多人跟他都是发小的弟兄，同时他们还又有家族的联系，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再加上翟让也是举义旗要推翻大隋，他就是不想推翻大隋，起码说他要与大隋朝廷抗衡，不服大隋朝廷管辖。隋王朝也曾经兴兵对他征剿过，只是没有把他剿灭。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跟翟让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想灭隋，就不能够自相残杀。秦琼说，不能够自相残杀，这个小霸王翟让能让我们进瓦岗寨吗？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

0: 程。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0: 0304-5080。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2: 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3: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

0: 如雾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5: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5: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5: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5: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8: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7: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8: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9: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在每天的相约中都能够让您感受到阳光照耀、微风拂面的美好感受。
8: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9: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米糖的文章，一半的

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物品都归纳得整整齐齐。丈夫却比较随意，东西走哪扔哪。比如妻子每次换鞋之后都会把鞋放进鞋柜，但丈夫从不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而丈夫每次找衣服都会翻得乱七八糟。妻子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里，而丈夫总会不经意地把脏衣服拖在沙发上、床上、椅子上。每次看到这幅场景，妻子都会火冒三丈。妻子觉得家里一定要整洁明净，才能够感觉温暖舒适，反之就会烦躁焦虑。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处处受限制，让他神经紧绷，无法放松。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问题而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天，妻子发现刚晒好的枕头边

上有一双臭烘烘的袜子，瞬间崩溃了，最后决定离婚。伏尔泰曾经说过，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往往是鞋里的一粒沙子。婚姻与恋爱不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合。有一句话是，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能打败婚姻。有时候扼杀婚姻的凶手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比如不同的个人习惯、南辕北辙的爱好、生活中的小摩擦等等。

0: 你的忍耐极限。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当中，徐朗与妻子因为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挤还是从中间开始挤的问题而吵架离婚，这并非夸张。在生活中，因为口味不同、作息时间不一致等问题闹离婚的夫妻不胜枚举。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找准婚姻的模式。朋友小荣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周末喜欢出去爬山，平时在家爱看英剧美剧，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阿芳懒宅，休闲的时候喜欢在家打游戏，爱看抗日剧，是一个爱独处的人。这样爱好与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仅结婚了，而且还和和美美的过了7年。原来刚开始他俩也闹过不愉快，小荣每一次提出去爬山，阿芳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接受，然后一路抱怨，最后不欢而散。小荣认为打游戏会浪费时间，并且冷落了他，要求阿芳戒掉游戏，而阿芳则认为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方式。小荣觉得国产抗日剧很脑残，阿芳则觉得平时上班很累了，只想看一些不费脑子的剧。他俩经常为这些小事吵闹，然后冷战。这一对性格爱好完全不同的情侣，会走出冷战，会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吗？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的游戏。每次阿芳在打游戏的时候，小荣就坐在他身边刷剧。有时候小荣也会陪着阿芳看抗日剧，然后一起吐槽。阿芳偶尔会陪着小荣去爬山运动，和小荣一起看他喜欢的剧。在婚姻里，有一种感动叫理解，有一种幸福叫包容。关于婚姻生活的模式，博洋早就说过了，婚姻生活者，半睁眼半闭眼的生活也。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男女，如果眼睛睁得太久，或用照妖镜照得太久，恐怕连上帝身上都能挑出毛病。这便意味着两人要懂得尊重对方，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学会求同存异，互相接纳，而不是试图去

与千万人之中，我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是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会有个性，而在婚姻当中，其实我们要让自己的个性不会那么突出，要去理解对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所以今天我们和您说到，一半的婚姻才是最好的模式，我们减掉自己一半的个性，和对方合而为一，一起去体验最完美的互相理解的婚姻。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人走向离婚的结局，都是因为那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为对方多想一些，去体谅对方，懂得宽容，那么很多的婚姻都是幸福的结局。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你宽容着，理解着，幸福着。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0: 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要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

鱼园村是坐落在浙江武义县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现有农户700多户，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鱼姓聚居地。鱼园村历史悠久，相传南宋时杭州人鱼毅从松阳护送父亲灵柩回杭，路过这里投宿时，停放在西边的灵柩被紫藤缠绕起来，鱼毅甚感惊异，认定这里是块神地，遂决定不回杭州，将父亲葬在了这里，并在此定居下来。

这处古厅屋内四季阴凉清爽，梁上无灰尘，无蜘蛛结网，无苍蝇蚊子，无鸟雀过夜，是一座五无奇厅。宇垣村的奇特布局里处处透着神奇。据传当年刘伯温来宇垣村时，发现村子四周有11道山岗环绕，有祥瑞之气，但村中的溪流太直太硬，把瑞气都带走了，于是将溪流改成 S 型曲流，与11道山岗形成黄道12宫，并组成了太极图。太极地形既挡住了北方的寒冷空气，又保住了村中的祥瑞之气。现在看来，奇迹的出现并不神秘，而是一种朴素生态环境意识的体现。延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白宅部族的聚居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这里称高奴县，这是延安筑城之时。楚汉时，这里曾是白宅部族之王董简的王城，隋朝时设延安郡，明清时设延安府，1936年设延安县，1937年设延安市，为陕甘宁边区首府，从1937年到1947年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圣地。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延安在历史

年，钦州指挥明威将军尹凤倡导，社会各界誓身支持，又新修门方，并正式榜题太昊宫。至此，庙宇初具规模。明朝嘉靖二年，陕西监察御史陈蒋、甘肃巡按御史卢问之又主持大规模修建。史书记载，当年共建牌坊三间、大门三间、先天殿七间、太极殿五间、朝房二十间，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建筑群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伏羲庙的雏形。嘉靖十年，钦州知州李弘主持全面重修伏羲庙。当年完工之后，有白鹤飞来，栖息在伏羲庙古柏之上。白鹤飞临被视为祥瑞之兆，一时传为佳话。为此，时人又在先天殿西侧修建了来鹤亭，以纳吉祥。据《重修伏羲庙记》记述，当时建筑的布局大致为：建筑群四进四院，由南向北依次是大门，题匾“与天地准”。大门前有牌坊一座，榜书“太昊宫”。牌坊台基下当街处置两牌坊，东面榜书“祭天立吉”，西面榜书“开悟成悟”。入大门就是第一院落，有仪门和第二院落相界，匾题“文祖”。如仪门为第二院落，大殿雄踞其后，榜书“先天”。大殿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一列，殿后为第三院落，有寝殿，榜书“太极”。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一列，殿后为第四院落，有建义亭，亭前有池，池上架亭，构成园林建筑。清顺治十年，伏羲庙迎来了第三次大修，这次重修由时任钦州知州的姚石才主持。据《康熙钦州志·庙坛》记载，当时修建大门三间、仪门三间、先天殿七间、太极殿五间。志中写道：“是庙也，台殿崔嵬，栋宇宏丽，又植柏树数十株，周以重圆，北覆天净山，南带吉水而依南山，东曰鲁谷水，西引赤玉，实为陇西盛盖，天水盛玉云。”积赏赞誉之词溢于言表。同治年间，伏羲庙内的所有建筑物都改用琉璃瓦铺设。光绪三年，钦州发生了大地震，伏羲庙损坏惨重。光绪九年，重修伏羲庙。据《重修伏羲庙记》，重门耸处，绰楔对峙，金碧丹霍，照耀通衢。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伏羲庙内的古建筑，就是重修之后的遗存。1993年，天水市人民政府决定以伏羲庙为中心，修建较大规模的伏羲城。临街而建的伏羲庙四进四出，宏阔幽深。庙内古建筑有戏楼、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钟楼、鼓楼、来鹤厅共十座。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层层推进，规整划一，庄严雄伟，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院内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柏都是明代重修时栽植的。民间传说原来共有64株，是按照伏羲八卦推演的64个方位种植的，象征着伏羲六十

唠唠叨叨之际，一阵响亮的啼哭声从河边传来。老两口一听，立即起来，顺着啼哭声来到河边。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发现在粪壳里有一个白白胖胖的胖小子，哭声正是这个胖小子发出来的。老太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粪壳边，伸手将胖小子抱在怀里。说来也怪，胖小子一见老太婆怀里，不仅不哭了，还咯咯地笑。于是老太婆抱着孩子，老公公拿着粪壳回到了茅草屋。从此茅草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老俩口给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粪福，取意粪壳送来之福。又过了好多年，粪福已长成了大小伙子。两位老人虽已年过八旬，但身子骨仍然十分硬朗。粪福十分孝顺，屋里屋外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愉快。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附近没有多少人家，凤福二十多岁还没娶妻。一天夜里，老俩口躺在床上又唠叨起来。老太婆说，凤福这孩子这么好，怎么能讨不到媳妇儿呢？但愿苍天再给咱们送来个媳妇儿。老公公说，说不准苍天可怜咱们，真给送来一个。正说着，只听外面一阵唢呐声，一位美若天仙的青年女子款款走进屋中，口称爹娘，俯身下拜。老俩口慌忙起身，高兴不已，立即叫来凤福给二人成亲。从此一家四口互敬互爱，其乐无穷。后来随着淮河的开发，这里渐渐形成村落，过往行人增多，凤福和娘子在河边开了一个小店，便以凤福记名之。久之，人们便称这里为凤福集。又过了好久，人们在这里建

又问，孩子说只剩下我和奶奶了。老翁给他打了油说快回家去吧。小童低头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老翁已不知道哪里去了。小童回到家里，只见奶奶容光焕发，病已经全好了。就在这时，忽听一声巨响，祖孙二人赶快跑出屋门，只听见地主的大院子里一片哭声、喊声、吵嚷声、呼救声。再过一会儿，地主家的宅院渐渐陷入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由你所听。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终于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一草一木，
8: 你来串个门，就要待在这儿。
9: 正史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天下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

0: 随着这首《盛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依然是好音乐不缺席，榜样力量畅享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分为两个篇章。那前一个小时呢，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流行歌曲，一起来聆听我们乐坛最新鲜的声音，那感受当下的音乐潮流。那之后的一个小时呢，依然会开启我们的歌手专场，走进一位歌手的音乐世界，重温他的经典金曲，回味那些打动人心的旋律。在歌声里呢，放松我们的心情，在旋律当中遇见美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新歌推荐。
1: 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正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FM 104.3

到我们的新歌推荐，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黄霄云的侧脸。有人说呢，最伤人的离别啊，从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而是无声的渐行渐远。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挽留，藏在心底的念念不忘，到最后啊，只会余下回忆里的一张侧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0: 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正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第一时间急速速。
1: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来。
2: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0: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0: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5: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8: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奶奶，我吃完了。
6: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 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FM 104.3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向我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好听的新歌。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含韵所演唱的《四季》。张含韵的《四季》呢，曲风干净舒缓，温柔治愈，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着轻柔的旋律，缓缓地去诉说岁月里的遇见与离别，成长与释怀。那张含韵清亮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呢，会与编曲相融共生，把时光里的回忆哈缓缓到来。歌曲以四季轮回作为意象，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岁月不停更迭，那些曾经相伴的时光，藏在心底的牵挂，都会在四季流转当中沉淀下来。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一首来自于张含韵的《四季》，歌声里呢，既有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会有离别之后的默默思念，诉说着人和人之间

0: 听过四季风雨，看过人间烟火，愿我们在年年岁岁的轮转里，能够接纳时光的变化，珍藏所有的温柔，从容奔赴我们每一个崭新的季节。
1: 静静的有个人亲手摘下夏天小小的
0: 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胡夏的《终有一天》。《终有一天》呢，是现实题材剧《交锋》的影视插曲，由陈曦包揽词曲的创作，董冬冬担任音乐制作人，交由胡夏深情演绎。一曲道尽了别离的绵长牵挂与跨越山海的守望。那胡夏澄澈温润的声线哈，素来是克制而富有叙事感的，他不疾不徐将藏于时光深处的一些思念呢缓缓地诉说，歌声当中既有我们普通人隔山海相望的乡愁离愁，也包含一份宏大而坚定的期许。

0: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1: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2: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前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6: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8: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9: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为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接下来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宋茜的《飞鸟》。时光呢，沉淀着岁月，歌声承载着我们的初心。直到出道我们这个17周年之际啊，那么宋茜呢，也是发布了独白的单曲《飞鸟》，以温柔克制的旋律、细腻深情的唱腔，完成了一场与岁月

自我的温柔对话。整首作品的曲风啊是非常纯粹的舒缓，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以干净的钢琴旋律为基底，节奏沉稳绵长，层层递进，铺展了情绪。不同于热烈张扬的曲风，飞鸟以细腻的音乐表达去探讨成长路上的深刻命题。人生呢，从无全然顺遂的翱翔，所有的奔赴自由的旅程都要伴随着羁绊、纠结和和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0: 一首来自于宋茜的《飞鸟》。歌曲以飞鸟为核心的意象，寓意深远。飞鸟的征途当中会有风有雨，也会眷恋，亦有挣脱。而歌词呢，也是细腻地刻画了成长当中的真实状态。我们怀揣着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心存世间温暖的羁绊，渴望呢突破我们的桎梏，去奔赴深海，也坦然接纳哈旅途当中的坎坷和不完美。
1: 你的想法听话，
0: 十七载的步履不停，从初心坚守到我们的从容沉淀，那宋茜呢，也是用歌声娓娓诉说一路走来的成长和蜕变。
1: 只是玩笑好不好，
0: 真正的飞翔呢，从来不是毫无牵绊的远行，而是历经风雨依旧向阳而生。也愿我们皆如飞鸟，心怀热爱，不惧前路，在岁月沉淀当中呢，可以从容的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和光亮。

那这首歌曲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还有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和重逢的故事。歌声呢，信念有力量，将人和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缓诉说，也会让大家在旋律当中读懂时光的意义。

0: 世间所有的分别呢，都不是终点，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留存的温暖，都会沉淀为心底最柔软的力量。歌曲呢，温柔治愈，曲调娓娓悠扬，在简单纯粹的歌声里面，我们读懂人生聚散皆是常态，心怀期许，静待相逢，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
1: 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正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极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

0: 接下来要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于刘玉宁所演唱的《终会再见》。一曲歌声呢，道尽了离别和守望。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

0: 爸，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0: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7: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8: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9: 作词董东东，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刘玉宁演唱的电视剧《交锋》主题曲正式上线。歌曲呢，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而刘玉宁呢，凭借富有故事感的磁线性的声音呢，赋予了歌曲厚重的情感力量，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情绪呢全部沉淀在旋律当中。歌声里呢有离别带来的怅然，更有一份不改初心的坚守，把无名英雄背负的使命、隐忍的牵挂以及完整的传递出来，让听众呢感受到了无声战场背后普通人的柔软和支撑。

一首刘宇宁的《终会再见》，在旋律流淌之间，我们读懂等待的重量，也是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那不妨戴上您的耳机，尽心的去聆听这首《终会再见》。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好巧是你》。巷口共赏一朵花开，地铁窗边同望一片晚霞，老树下呢，我们静静的去聆听蝉鸣落下，生活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藏着世间最温柔的相遇。由周深演唱的《好巧是你》呢，缓缓地将这份松弛浪漫娓娓道来，而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宿命告白哈，这首歌描绘的是人海之中偶然相逢的小美好。歌里的你可以是相伴一生的爱人，懂你悲欢的挚友，亦或是生命里一场温暖短暂的相逢。

0: 好巧是你，是初见时猝不及防的惊喜，真好是你，是久处之后灵魂同频的默契，幸好有你，是岁月沉淀下来满心的感恩与珍惜。轻快温柔的圆舞曲的旋律，搭配上周深细腻治愈的嗓音，将平凡烟火里细碎的缘分缓缓地唱进我们的心底。人海里呢，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会很惊喜。原来最好的缘分不过就是我刚好等你，你刚好经过。往后余生呢，愿你也能遇见那个好巧是你的人，共守无数平凡温暖的朝夕。
1: 地铁走过站忘了下，窗外有一幅晚霞。
2: 首歌就是一幕场景，我当时也没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2: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3: 当音乐响起，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

0: 悟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如此太重，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6: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7: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8: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铸成坚韧的脊梁。
7: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8: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7: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8: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7: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8: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那我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哈，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了我们一些好听的新歌，听完了乐坛的新鲜旋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歌手专场。

那今天呢，我们会走进哪一位歌手呢？今天呢，我们是要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情歌天后，她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唱尽了爱情里的欢喜、遗憾和释怀。那她就是梁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一同走进她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的经典金曲，重温属于我们的青春回忆。说到梁静茹的歌曲，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勇气》。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代表作，唱出了爱情里义无反顾的勇敢，还有我们的这个爱啊，不是毫无畏惧，而是明明忐忑，却依然愿意为爱向前一步。那旋律温暖治愈，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爱情主角。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一份为爱奔赴的勇气哈，藏在我们这首勇气的旋律里。那么有勇敢的奔赴，也会有甜蜜的心动。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一段甜甜的恋爱。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这首歌曲充满了恋爱的细碎美好，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我们平凡日常里的小幸福。轻快的旋律把热恋当中小女生的甜蜜小心思唱的是淋漓尽致，是很多人的甜蜜回忆。

0: 又赢了。
1: 一幕场景，我当时也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是一百。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2: 当音乐响起，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6: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7: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8: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9: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8: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9: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10: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4: 一点儿，
1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4: 宝盖，
13: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4: 一横，
13: 一撇
14: 一撇，
13: 弯钩
14: 弯钩，
13: 两撇
14: 两撇，
13: 一撇
14: 一撇，
13: 一捺
14: 一捺。
13: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
16: 音乐时光，如期待。

一首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宁夏》，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这首歌曲呢，其实灵感是来自于乡村制造的所见所感哈，旋律呢干净澄澈，蝉鸣、星空、晚风、歌声都会把夏日的宁静美好娓娓道来，褪去情爱纠葛，留下最纯粹的治愈感。心里头有些宁静的夏天呢已然远去，如果当爱情走到分岔路口，我们又总会面对离别和不舍。接下来呢，来听一首治愈失恋的歌曲《分手快乐》。

这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那《分手快乐》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哈，温暖祝福的歌曲，那以此来鼓励失恋的人们可以继续在爱情里面去寻找幸福和祝福。歌者呢，从朋友的立场出发来安慰失恋的人，不必难过，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另一半。这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是一段由美国洛杉矶高速公路连接出的分手故事啊。正是由于歌词及歌曲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趣味，使得它的风味呢几乎是完全改变的。而这首歌曲充满了劝慰和关怀，在歌者自信的笑容下，分手常常出现的一些悲伤呢已然消散。而在歌曲当中呢，梁静茹以温柔的嗓音唱着劝慰和关怀，将面对失恋所带来的苦闷以及失落的情绪很好的展现了出来，同时也在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的道路上追寻各自的幸福。

0: 中，我给一位老者让座，他讲起过往青春的故事。原来所有人都曾经飞扬过，沿着自己的梦一路走来。
1: 青春有时，梦想有时。

0: 歌词都是一串串的。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胆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

0: 三勾
1: 两撇，
0: 两撇
1: 一撇，
0: 一撇
1: 一捺，
0: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3: 为什么危险？
4: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3: 传到哪里了？
4: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

0: 质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天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诚一致，砥砺前进。

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向日芳芳。道尽爱而不得的宿命感，相爱过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感谢曾经牵手的相伴，却终究要放手。其实这首歌声里也藏着淡淡的怅然，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意难平。

遗憾的故事呢，总会让人心里隐隐作痛，有些思念会变成刻在心底的痛。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一份情绪，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会呼吸的痛》，把思念的痛感呢，可以说写得入木三分。回忆、旧物、过往，每一处细节呢，都会勾起我们的想念。爱到深处，思念就会像呼吸的痛，无时无刻萦绕心头。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3: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4: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3: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4: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3: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4: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0: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1: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6: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2: 原来宪法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4: 行，再来一把。
1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8: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9: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0: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那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崇拜》。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是唱出了爱情里的自我迷失，在感情里呢也是把对方捧得很高，渐渐的全部去崇拜，等到梦醒的时候才会看清我们的现实，带着歌曲带着清醒的怅惘啊，唱出了情感里的得失和醒悟。那我们褪去卑微的崇拜呢，来回望一段段旧时光，那些逝去的故事都会化作一首情歌。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同样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

以情歌为载体回望逝去的爱情，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歌词也是充满着诗意，讲尽了回忆里的爱恨纠葛，岁月流转，情歌依旧，故事呢却已然落幕了。那随着一段段的旋律哈，藏着我们的欢喜和遗憾，梁静茹呢用温柔的歌声唱尽了爱情里的奔赴、甜蜜、离别与释怀。她的歌声呢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也治愈过无数受伤的心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到我们的音乐榜样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是5:58，那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在歌声里呢感受了音乐的力量，也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收获温暖和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结束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梁静茹的最后一首歌曲《给未来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

0: 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7: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

0: 外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呼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2: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3: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能离城啊。今天节目里啊，跟大伙说国外的新鲜事儿，说在美国有俩小孩儿，哎，他俩就一个不小心就碰上了，就偶遇呗，成了好朋友了。最后发现呢，这俩人竟然是亲兄弟啊，亲哥俩啊。那么在他俩身上又发生了啥事儿呢？咱一会儿啊，就一起来听一听。好，朋友们，大凤故事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凤就具体给你说一说今天节目中要出现的这些个事儿。说啊，很多私家车车主呢都是热心肠，有钱呢就愿意带个顺道的人啊。当然咱这块不是说黑车，就不要钱的那叫带，要钱那叫黑车。可是呢，凤也要提醒啊这些车主们了，有的时候呢也得要小心加小心呢。这不嘛，咱大庆的刘师傅的好心呐，就让人当成了驴肝肺了。咋的呢？话说昨天下午5点多钟，这刘师傅呀开车从这个龙峰东光小区就出来了，要上万宝。因为这道不熟，在道这个路上呢，他呀像一对这个在道边等车的中年夫妻就问路了。这对夫妻呢也挺热心肠哈，给刘师傅指了一下路，说呀他们也要上万宝。这一听说这两口子也顺道，再看看他俩站在寒风之中，朋友想着外面多冷啊哈，热心的刘师傅一口就答应下来了，说行了，上来吧，大冷天的咱一起走吧，坐我车，正好我也要上万宝。在这对夫妻的指引之下呀，刘师傅顺利地到达了万宝小区，那对夫妻呢也对刘师傅那是千恩万谢呀。最后下了车，刘师傅呢随后开车去办事，办事就得办事呗。可是啊，事后刘师傅发现呢，他放在车中后座上的这个两个皮包不见了，包里头啊有很多的重要的票据，钱儿不知道有多些，反正票子挺重要。随后啊，这刘师傅就报了警了。哎呀，朋友们，你要说嘛，这怎么说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有些个人哈，瞅着咱讲话可怜他了，他没可怜咱呢，咱好心巴劲的哈，让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扯啥呢？你真是的啊！朋友们一定要加小心呢。我们常说那句话，不说800遍了吗？都害人之心不能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说刘师傅，你是好心眼想拉他一道，你拉一道，那我把车后座东西清理清理呀，是不是瞅一瞅，人把包给我递过来，大家也可以理解，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呢，对不对？再说这两口子，你说这笑不笑的慌啊？听了凤的节目，听了凤在这说呢，你赶紧啊，该还还，要不然被人警察抓了，事儿更多。跟你讲。什么玩意儿呢？你说这江人人家一点不值得可怜，冻死活该。要说吧，现在有些个人真是不识抬举啊，真是这样式的人呢，吃几次亏啊。你看这会儿你觉得你占便宜了是不是，坐了人家的车，哎又拿了人家的包，讲话了，你将来不到吃几倍的这么大的亏呢。这个尾号9121的朋友发来短信说了，咱大庆的私家车主啊都挺热心的，我就坐过几次这样的顺风车，把我感动的要命啊。是坐顺风车啊，去固然是好哈，固然是不错，能碰着呢，大家伙儿觉得在冬天里头哈，能坐上一把这样的私家车就觉得说也挺好。但是凤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管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开车的呀，你要是真是好心眼想拉人一道行，但是你得瞅清楚了，但是啊不能要人家钱，你要人钱那就叫黑车。坐车的你得瞅清楚有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坐人家车人给直接就给拉跑了，就不知道拉哪儿去了，人也没了，后边哎咱得长点心啊，长点记性，出门的时候呢不行跟朋友俩约好了，说你过来接我一趟，或者不行咱打车，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坐公交车。公交车现在咱大庆公交车站点分布得非常的广泛啊，而且是准时准点，有的时候确实咱得承认是现在打车不太好打，确实是这么回事。凤啊，昨天下午我老公骑摩托车带着我，我就抓他的衣服，走着走着呀，他低头看了看我的手，说把手装我衣服兜里头，我嘚嗖的时候说，哎呀不错呀老公，还知道心疼我，怕我冷啊。我这个二货老公啊就回答我说，啥呀，我兜里揣烟呢，我怕掉了。哎呀我天哪，我跟你说这样老爷们就是太实在了，实在大不劲儿了，你就不会唠嗑呢，哎呀咋整啊？不过行，跟这样人在一块过日子吧，心里踏实，他不会骗人。凤啊，加油的空档啊，给你发个短信，挺你，关注着你呢，感谢啊。听好朋友们，加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发短信，不要打电话。虽然说感谢你的支持哈，但是咱得分地点。看把大凤给气的，不过这事儿啊，真的挺伤人心的。就是的，你说这以后，刚才咱说那刘师傅还敢？

0: 算带人了，
1: 太不敢了，真是太不要脸了，那两口子那样式的呢，那人家好心好意带你一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没两人心呢，狼心狗肺的玩意儿啊。其实呢，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也是想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提个醒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啊，我们说真诚很重要，但是呢，到啥时候咱实话实说，真得给自己留个心眼儿。好比说刚才那刘师傅，如果说他要是之前就把东西该收拾的收拾好，你待人行啊，这咱们你好我好他家好了，你别整这事儿整的闹心巴拉的哈。说到这夫妻两口子呀，大方在节目当中呢也讲了不少离婚的事儿了，啥理由都有啊。有些呢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可是有些理由啊听上去那可就是胡闹了。
2: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2: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2: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缝儿。
1: 垂死病冬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弄呢？
1: 洛阳亲友如下，
0: 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妹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大凤，
0: 听大凤，
3: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4: 这不嘛，下面要说这对小夫妻啊，就是因为这个丈夫忘了结婚纪念日，媳妇儿竟然闹上法庭要求离婚。这事儿呢就发生在江西省彭泽县。说小严儿和小罗他俩呀、是一对80后小青年，双方呢自由恋爱之后啊，2009年10月份登记结婚了。结婚之后呢生了个小男孩，这家庭啊可以说是幸福美满。小罗哎，就是这个当媳妇的，平时吧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类型的人，特别是对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这些个特殊的日子是比较重视的，总得浪漫一下。今年的10月2号啊，是俩人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但是呢丈夫小圆却因为外出和朋友聚会就忘了，晚上10点多钟才到家。哎呀，这小罗不乐意了，干啥呀这是啊，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忘呢？小圆就解释说了，说哎呀媳妇儿啊，你说我平时啊工作太忙，上班很辛苦，实话实说也难得跟朋友们出去聚聚，一时疏忽吧我就忘了这事儿了，就一直啊求媳妇儿说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动气。哎，但是呢这小罗啊是死活听不进去呀、俩人就吵吵起来了，矛盾迅速升级。小罗呢因为气不过，收拾收拾衣服领个孩子回娘家了。这小圆也气头上啊，寻思你说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吗？就没搭理他。没想到啊，小罗没过多长时间呢，是一纸诉状把自己的丈夫小圆告上法庭要求离婚。11月26号啊，是案件开庭的日子，法官将双方请到调解室坐下来一块聊天，让他们俩呀、回忆一下俩人恋爱的经历和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唠到最后，双方都觉得呀，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啊，是不是就撕破脸皮儿，把这么珍贵的感情是全盘否定，甚至断送掉。朋友们你要知道啊，百年修得同船渡，是千年修得共枕眠呐、俩人能成为一家人，能成为两口子，同枕一个枕头啊过日子，这是多么大的情分呐、就因为这是没记得结婚纪念日，至于不呀？最后啊，小罗表示要撤诉，要和丈夫和好，以后啊也不再耍小孩子脾气了，要给老公更多的理解。而小圆也表示以后要多陪老婆，更加珍惜对方。哎，这不就妥了吗？多简单点事儿啊，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人往前赶一步，俩人距离不就更近了吗？真是这么个道理哈。你要说吧，这媳妇儿呢可能也是比较重视，她不重视啊她也不能这么干。其实说白了，有些个女的就是爱耍，真事儿的，朋友们你想不想明白？就觉得说哎，你说我耍一回吧，她就能长记性了，就能重视我了。其实有的时候朋友们还是那个道理，你耍吧你也得讲一点艺术，讲一点方法，你家耍大发了就把自己给耍没了。你看就因为这事儿，咱们一说出来就觉得说错还在这女的身上，就忘了大不了你就跟她生把气得了呗，至于不得还离婚？这家是又搬出来法吓谁呀，非得让法官那么劝一会儿才知道咋回事儿。男的心都大，不能这样苛刻的要求老公。是，关键是吧，既然俩人成为两口子了，你就得知道对方他在乎啥啊，你含糊啥，是不是？你就是他最重视的是啥，你明知道媳妇儿吧他比较重视这一点，你是不是你就可以让着点他，就心里就长点心，别的他可能都不太在乎，在家里不做饭呢、不干活，媳妇儿都不在乎了，就是不记得坚持媳妇儿最重视，那你就得投其所好，对不对？这就是艺术嘛。说哎呀妈，娶个这样媳妇儿也挺智人呢，太能做人了，道了歉了都不行，这让丈夫还咋的呀？要说他就是作，他没想真离，还看不出来呢，就越闹，想招呗就得。那两口子在一块儿讲话，为什么说经营经营？有时候真得使点心眼儿，总想着从老公那儿得到浪漫，这当媳妇儿的自己咋不付出呢？他咋不主动给老公准备点礼物，或者说点贴心的话呢？哎，你看。0988这朋友说的就对劲儿啊、你看人家这是懂事儿的，是不是？俺们在路上巡逻呢，都在听你的节目呢。

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不管说坐在车里吧，还是走在路上吧，都挺难受的啊。但是呢，你们为我们市民呢，是吧？人身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也感谢你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节目特新颖，内容真有趣儿。打开收音机，乐听天下事。哎呀妈，说的太好了，过两天整个片花出来呗，留着啊，导播。妥了哈，导播给我个手势哈。下面啊，给大伙讲个国外的事儿啊，你就看这缘妙不可言。说国外，在美国有两个小孩在游泳池啊，这俩小孩就认识了，小少年哈，成为好朋友了。随后啊，这俩人就你看，这总跟朋友在一块玩嘛哈。其他人就说了，哎，你俩长得这么像呢？一番求证之后啊，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哎呀妈呀，俩人还真是亲哥俩。说这两个小孩啊，这个虽然都在美国密苏里州，但是呢之前呢都互不相识。诺尔廷今年12，喜欢在游泳池里头避暑。今年夏天呢，这个他在那玩啊，通过朋友呢介绍就认识了13岁的齐墨，俩人玩得非常投机。

糖啊。当天晚上啊，这诺尔婷就问他妈了，说妈妈呀，我是不是收养的孩子呀？因为我可能已经找到我亲哥哥了。听到孩子这么问呢，姓唐的这位女士啊僵住了，就叫唐的这位女士僵住了。因为呢她一直想寻找合适的机会啊告诉这孩子这件事儿，说就你是被领养的，但是呢有些犹豫。原来啊，唐与前夫及女儿共进晚餐之后，就在当年一起去看前夫的朋友和他的女朋友以及他们新生的宝宝。那名女友呢就是诺尔婷的亲生母亲，这个宝宝啊就是诺尔婷。唐说了，当时呢诺尔婷的生母还不到20岁呢，带着1岁的齐墨和刚刚出生9天的诺尔婷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唐19岁的时候当过一段单身母亲，深知其中的辛苦啊，这个就提出啊把诺尔婷带回自己家照看一段时间。这唐呢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小孩了，小家伙的生母啊经常打电话或者去探望，但是从没有把他带回过家。几个月之后啊，诺尔婷的生母再次怀孕了，提出让唐收养诺尔婷，这唐呢就欣然同意了。在诺尔婷18个月大的时候啊，办好了一切的收养手续。这下子真相大白了，唐啊就安排兄弟俩一块活动，兄弟俩今年秋天呢进入了同一所中学读书，一起庆祝生日，周末呢挤在一间卧室玩，一起打网络游戏，骑自行车，玩滑板。唐啊感慨地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牢固的纽带，两个孩子虽然才12、3岁，10年多没见面呢，却好像从来没分开过。朋友们，什么叫做血浓于水呀、啊？好，朋友们，大风姑会呢也是正在为您直播哈。要么说呢，我们得珍惜身边的每一段缘分哈，不管是父母之间的缘分、兄妹之间的缘分、夫妻之间的缘分，还是朋友之间的缘分，人得懂得惜福，这样啊才能有更多的福气冲你奔过来，对不对？一个结婚纪念日不记得就那样式的呀，真是有病。我老公没和我过过一次纪念日和生日，我也没闹过他，那是因为老公工作太忙了。你看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保证有个特别懂事的女人，你老公将来呀就有这样的媳妇儿，指定能成大事啊。不是10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吗？咋地咋地咋地，我就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就啥呢，意思是一样的，就意思说来的不容易，对吧？凤姐，我正在睡觉觉呢，啥意思，抻脖子气人呢这是啊。凤啊，昨天上选修课果断逃课了，哥几个都知道我没去，然后听说课上老师布置当堂作业当堂教的，然后呢我那哥几个做的让我真心暖呐，就怕老师知道我没来上课，每人给我写了一份作业交上去了。你呀要活呀，凤儿，你刚才那歌太有意思了，哎呀妈，必须的，你不知道吗？凤大才女，老有才了，长话唱跳玩耍啥不会呀？过日子要面对现实，毕竟不是拍电视剧，浪漫之余想想吧。哎，你要说天天日子过都那么浪漫呢，心里该不得劲儿了。你这是干啥呢？一天天过的哈，像飘在云彩上的似的，得脚踏实地一点，对不对？凤啊，你说那个女人咋那样式的呢？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离婚，太拿婚姻当儿戏了，感情不是拿来开玩笑的，一旦大发了，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哎，朋友们啊，大风姑会呢正在为大伙直播，我觉得呀这好朋友们真的想法太多了哈。凤啊，俺太稀罕你了，我永远支持你，谢谢你啊，谢谢大家。抓紧时间跟大伙说这么个事儿，说龙凤啊有个人挺逗啊，是在龙凤说那兜里没钱，但是就觉得吧大奖唾手可得，昨天下午5点多钟到以西一个彩票站撞大运去了，要了50张2块钱面值的刮刮乐，结果一张没中，结果呢因为拿不出钱被人彩票的老板报警了，讲话了，瞪眼睛就寻中奖呢，玩呢，就这样人品，有奖也中不到你身上，我跟你讲。行啊，每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凤都是想这个加快嘴皮子，先多跟朋友们说点唠点哈，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喜欢咱们的节目。今天大风姑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呐，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品里的情节也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上演吗？那是当然了。话说大庆就出现了小品《将心比心》的升级版。一会儿啊，咱们就先来听听这个故事。说在德州有个女的啊，奇女子啊，咱喝啥呀，咱都喝点水喝点饮料啥的，大姐喝豆油啊，哎呀喝豆油而且还上瘾呢，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呀。还说有一家人呢，夫妻两口子一年查出得上肺癌，两年之后呢，姑娘又被查出得了肺癌，你说这一家人是咋的了，这一家三口这什么毛病啊，这是水是有缘的，树是有原因的。一会儿啊，就听凤给你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这小品呢，就是范伟和高秀敏演那个，有个小品，大伙儿估计都看过，叫《将心比心》。讲的是啥呢？说呀，这高秀敏去买衣裳去了，发现呢衣服兜里有钱，然后又把这钱还回去的事儿。大伙儿琢磨琢磨，说中间呢有一系列的曲折离奇的事儿啊。这个卖衣服啊，从开始的怀疑到后来的感动，让我们看到了高秀敏饰演的这个人物的善良的内心呢。这小品编的可挺好，挺耐看。要说吧，这现实生活当中也。

会发生这么巧的事儿吗？哎，还真有。说最近呢，咱家这儿就发生了小品《将心比心》的升级版，咱们呢来听一听。说红岗区八百场八区啊，附近有个农贸市场。这农贸市场里头呢，有个这个平价购物广场的有个老板哈、啊，姓王，王先生，家住红岗区。他呢和他媳妇俩啊，在这个农贸市场里卖衣裳。八号那天呢，他偶然发现一件新的男款棉服，兜里有个钱包。哎呦，要说这件棉服啊，是前段时间他的爱人到哈尔滨的批发市场啊，批发一些冬天的衣服回来卖啊时候拿回来的。这件男款的棉服呢，就是当中的一件。当天呢，他跟他媳妇俩就整理存货呀，货存呢看一看这有多少衣服没卖呀。当拿起这款男款的衣服的时候啊，就一整理就摸着外面兜里有啥东西，掏出来一看呢，把他跟媳妇俩都吓坏了，竟然是个男士的钱包。经过检查呀，这钱包里头没有现金，但里面呢有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公交卡等等等等吧，一些个重要物品。下面的地址呢都是北京市。这王先生啊，就突然想起了高晓敏和范伟演的《将心比心》这个小品了，说难道这卖衣服还赠个钱包怎么的呢？将心比心呐、啊，这名起多好啊！丢了这些重要证件的人，你说得多着急呀、啊，是不是、啊？这王先生说了，这小品当中啊，高秀敏信良心。于是乎呢，王先生拨打了北京警方的报警电话，将情况啊向北京的民警说明。北京的民警呢，让王先生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八号下午2点多呀，王先生拿这个钱包来到红岗公安分局寻求民警的帮助。了解情况之后啊，民警是立即开始着手调查呀。根据钱包这个里边身份证上的名字啊，民警在公安网上查询，发现失主没有登记联系方式。那么随后呢，民警们又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联系到北京市和平街派出所的民警。经过这个和平街派出所民警的查询呢，确定钱包的失主就在他们辖区。民警说了，当天下午啊，和平街派出所民警打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和失主取得联系了，已经将红岗警方的电话告诉失主了。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多钟啊，北京的失主暂时还没

0: 友打来电话。那么新衣裳兜里呢，怎么就会一路从北京来到哈尔滨又跑到咱大庆呢？王先生猜测说了，可能是失主买了这件衣裳，试穿的时候啊，顺手呢将钱包塞到兜里头，后来觉得衣服不合适退了货了，结果忘记拿再放在衣服兜里的钱包了。那么卖家呢随后将衣服返回了厂家，结果厂家发错货，一路就来到了咱们大庆。这个王先生这个想法吧倒是挺好哈，这一路哈就捋好了，但是事情究竟是咋事呢，还得等啊失主认领钱包的时候那才能见分晓。说起来朋友们，你说这个心大的人呢，有的时候真是没整啊，你这钱包这么多重要的东西怎么还能整没了呢？再在这放给大伙儿提个小小的意见哈，既然说有些个朋友你心大，你尽量就不要把你那些个证件呢又这卡那卡什么什么证啊都放在一个里头，你要是丢的时候你补你都补不了，都费劲。不然呢我说那个身份证啥就整个卡直接哈就拴脖上得了挺好哈。大风大风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祝你有个好身体，健康不多病。少个字儿，你一点不押韵，不过你的祝福我收到了，好想看看大风姐姐本人的样子啊。大风姐姐本人相当的迷人了，长得那啥，上微博里头啊就能看出了，小品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不过这事跟那小品可真像啊，希望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估计应该挺圆满的。你说那失主也认识的心多大哈，人都找到门了还不抓紧时间打电话。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
2: 大风
0: 是。这平时炒菜的油啊，这叫咱炒菜，我不知道朋友们跟我一不一样，炒菜油放多了我吃都腻得慌。但是呢搁德州啊，有个女的每天最喜欢的事就是喝油，喝那个食用油啊，一天最少也得喝半斤呢，说不喝就难受啊，我天挺费呀，这姐们儿咋回事儿你说。是啊，王女士从去年六月份开始呢就迷恋上了喝食用油，一直到现在啊每天都喝，从来没断过溜。王女士说了，自己喝油的过程啊并不觉得腻，反而觉得很好喝，每次啊都能喝成个小半碗，而且呢不用吃任何的辅助食物，很多时候啊都直接拿着油桶嘴对嘴的喝，也不用加热，一点儿都不觉着腻味。这王女士现在啊就是连蒸米饭，就蒸大米饭都得放上半碗油，否则就吃不下去。每次喝了油之后啊，她既不胃疼也不闹肚子，相反如果不喝一天呢就闹不登的，就坐立不安呢。朋友们想一下，就白开水呢咕咚咕咚咕咚喝半斤，那家也不行，受不了啊，这油都喝哪儿去了呢，咋寻思非得喝油呢？王女士回忆了，说去年六月的一天，他在做饭的时候啊突发奇想，就喝一口油吧，就尝一口，结果吧还没感觉到腻，打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王女士说呀，一开始呢她很担心别人会拿就不正常的眼光看呢，她每次都偷偷的喝，但是到后来呀一看了油都控制不住啊，就在饭店她也一点都不顾忌，现在去饭店去吃水煮鱼的时候啊，把上面那层油她得全喝了。哎呦我天，哎我先喝，听到这儿我就哎呀腻歪。除了喝油，王女士还特别喜欢吃辣椒，而且呢拿着辣椒是当饭吃，一次能吃小半斤干辣椒。他们一家人出去喝羊杂汤去，结果这姐们儿你说也挺废哈，她上饭店她合适了，吃了人家两瓶子辣椒，完了之后还能喝人豆油。有朋友就问了，你说喝那老些油又爱吃辣椒，这胃能受了吗？哎你还真没说啥毛病没有。尽管说呀有喝油吃辣椒的习惯呢，但是王女士的一日三餐却丝毫没有影响，饭量呢还跟原来一样。对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爱好啊，她也到医院检查过，当地的医生也说了，说从来没接诊过类似的患者，从检查结果来看呢这身体也没啥毛病啊。王女士也知道啊这油吃多了不好，很想戒掉这样的习惯呢，但是尝试很多次一直没成功，她呢也很想找一位专家给她来帮助和指导。

那我说，就这样的人真的研究研究，看到底啥毛病啊？你是不是？你正常人，你这么整也不行啊，早都挂了。你这大姐一天活不了你又的呢，研究研究啊，这啥毛病啊？是不是？要不然这时间长了，准保不是啥好事。哎呀妈，别说喝油了，我一闻那股味儿啊，我就脑疼，我就迷糊。估计这女的前半辈子油吃少了，后半辈子补回来了。缺着了这时候。行啊朋友们啊、这个要么说吧，有些个毛病啊该戒就得戒啊，有些个要不然对咱们生活造成的影响会很大的，就比如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咱们这公共场所啊经常能看出这么一句标语，啥了呢？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吸烟，大伙儿都看过，但是啊很多烟民呢都当这句标语是句空话。那么今天呢下边奉给大伙就讲跟抽烟有关的事儿，也希望啊收音机前的烟民呢、啊、听了之后啊能够三思一下呀。哎呀说呀，七号的时候呢在沈阳解放军第463医院啊，这个54岁的李女士呢刚刚接受完伽马刀的治疗，又要去看做化疗的姑娘，你说这娘俩都咋的了呢？话说2010年的年初，李女士的丈夫、啊、被查出，这个肺癌鳞癌，什么意思呢？就是肺癌的一种分类的晚期，半年之后啊就去世了。在照料丈夫最后的那段时间当中啊，李女士也觉得自己身上乏力，时常咳嗽，痰中还带血丝儿。一经检查呀，竟然她也患上了肺癌鳞癌，好在发现及时，能够控制癌症的发展。哎呀，你说按理说这一家是挺闹心的了呗，两口子都碰这毛病了。可是今年9月份呢、啊、厄运是再次降临了。29岁的女儿啊竟然在单位体检中又被查出肺部异常，经确诊为小细胞肺癌。这种肺癌啊比鳞癌转移更快，恶性程度更高。这女儿呢就开始了持续的化疗。这个事儿讲到这儿，有朋友就问了，说为啥一家三口啊这就一串一串的就得这个肺癌呢？在详细询问病史的时候啊，医生了解到李女士的丈夫啊烟瘾很重，每天呢得抽2-3盒烟呢。李女士和女儿啊常常被动的就吸抽这个二手烟。医生说了，说吸烟呢二手烟呢和这个肺癌鳞癌包括小细胞癌啊有这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医学教科书上都已经十分明确的。朋友们听不听着，抽烟抽二手烟都会导致人得这些毛病。大夫说了，他们每年接诊肺癌患者是700多例，其中呢鳞癌和小细胞癌占到75%。等到询问病史的时候，朋友们有个很惊人的发现呢，说呀93%的患者啊就是得这些癌症的都有长期吸烟或者被动吸烟史。朋友们，这是个血淋淋赤裸裸的数字。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尤其现在是冬天，不像夏天开窗开门能放味儿通的风，冬季室内密闭不透风，吸烟呢容易伤人，更容易伤己。如果大家伙一定要抽的话，实在憋不住的话，就到那个通风的地方去抽去。哎呀，其实朋友们想想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吧，不光是一些个公共场合，这公共场合包含什么呢？就是一些商场啊、酒店呢、饭店之类的，还包括就是你看，像有些朋友愿意打麻将，一帮人往块堆一凑合啊，咔咔打麻将抽烟；还有些个人家打的呢，就是在办公室里头也乐意抽烟，那咔咔咔抽，这也是像医生说的，现在冬天不通风，那么那俩玩意儿全捐到屋里头了，完之后呢，你说你自产自销了，自己呼噜气的那个废气儿自己又抽回来了。这不扯的吗？你说是不是？这身体不都完了吗？不造坏了吗？其实说到这事儿啊，医学界呢逐渐发现，癌症呈现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肿瘤专家告诉咱们了，说癌症啊呈现明显的家族聚集性，就是在说呢，相同生活条件下的人群当中啊，个体更有这个容易发生癌症这种倾向。医学界呢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像这个夫妻呀、子女呀、兄弟呀，多人患肺癌、肝癌、胃癌、大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啊，这样的病例在临床当中啊，早都不是罕见的现象了。那么分析当中的原因，有朋友就说，这个得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是不是得让自己能够健康啊、快乐的生活呀？其实咱想想，有多少钱呢？当多大官啊？一天天的，是不是就讲话的能咋的？最终不得是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吗？是不是？人家讲话的怎么说的？那话怎么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吧？哎，
分析当中的原因呢，就刚才说这集群式的生病哈，专家说有几类主要因素。首先呢是有遗传因素，再一个呢生活环境相同，比如说家人啊同处在装修污染当中，或者都处于吸烟环境当中，就容易诱发这个肺癌。第三呢，生活习惯相近，比如说都喜欢吃这个腌制的食品呢，都喜欢熬夜晚睡啊，生活不规律等等啊，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提的这些，希望大家尽量避免。第四个呢，就是性格观念类似，比如说悲观、抑郁、易怒等等，都是这个所谓的癌症性格，知道吗？就是说你可能你觉得身体挺好，但一天天憋了吧屈的，天天也不寻啥好事，那病迟早找身上。养生观念、防癌意识比较差，都是造成人啊会得这种啊恶性疾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呢，肿瘤专家也说了，癌症有家庭聚集性啊，不意味着有家族史就一定会得癌症，更不会因此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远离危险因素，坚持健康生活方式，是远离这些病症的最好的办法。哎，一天天呢乐呵的哈，有啥事啊说出来，闹心事啊就表达出来，跟朋友们多交流多沟通，没事呢多运动运动，那些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喝大烟叫喝大酒抽大烟这样的事儿咱尽量少干啊，这一点点那身体就变好了，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不是多跟朋友们整点这个这健康的，是不是打麻将啥的你可以打，适可而止，是不是？没事喝点茶水滋溜滋溜的啊，唠唠嗑啥的，唠唠嗑放松放松不挺好的吗？打打羽毛球，是吧？冬天的时候上着这个跑跑步，是吧？在外面也挺好，我看出去实在不行打打出溜滑不都挺好的吗？心态好很重要啊，养成个好的生活习惯，没事的时候天天大风助会，天天嘻嘻哈哈乐乐呵呵就过去了，是吧？182尾号6055的朋友说了，说呀，哎呀妈，喝油那女的，我提议她老公赶紧跟她离婚吧，太贵了，真恶心。不，你不能因为贵你就离婚呢，你这。我跟你讲，朋友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铲，有的时候就

0: 逼到份儿上了，你看她老公正经的油钱还挣不回来，那完了，车子能。当然了，这个习惯啊，最好是还是早点改一改哈，这个毛病。这个看一下啊，这个故事讲的太及时了。我爸正戒烟呢，我要把这个事儿讲给他听，坚定他戒烟的信心。对，有的时候吧，你跟他说对他身体造成什么损害吧，他不一定能信。你要跟他说对我们身体造成什么损害，哎，他就有劲儿了，是吧？太能喝油了，也太能吃辣椒了，真是女强人呢，厉害。说是刚才那女的，凤啊，我也知道抽烟不好啊，可是我就戒不了，咋整啊？以后啊，再也不在家人面前抽烟了。其实朋友们，你想啊，你一天当中很长时间是跟家人在一块儿，你要是在家人面前要是能做到不抽烟，你这个烟呢慢慢就减了，慢慢就戒了，真事儿。你说这个很好的方法哈。说绕路二区有个小伙喝倒了，原来啊，这小伙子当天上他那个准老丈人家去拜访去了。你想朋友们，家必须他得到位呀，老丈人让干啥就得干啥呀，喝呗，这不说嘛，酒品看人品，有的那家头回见老丈人还得露一圈麻将呢，牌品也看人品，喝的五迷三道的啊，这准老丈人做了一大桌菜呀、啊，想要考验一下未来姑爷的酒量，就打发媳妇和姑娘出去买点东西，自己呀、啊、先跟姑爷俩喝起来了。这位未来的泰山大人平日啊就是个爱喝的主，而且呢特别爱喝急酒，2:30的缸咔干干干就接就干两缸，基本上就撂倒了。半个小时啊就进去的一斤的自酿白酒，又喝了3瓶啤酒，哎呀妈呀，朋友们喝就我听着我都脑袋疼啊。这些喝完了呀他还要喝，这准顾问有点受不了了，支撑不住了，就说呀出去接女友。没想到啊，这小哥哈下楼刚下了两层就直接醉倒在楼道之内啊，幸好抢救及时，这位准姑爷生命并无大碍。你说这要是准老丈人把这姑爷没等咋地呢给喝挂了，你是咋整啊，没法交代呀。说福州全城是共同见证了甜蜜一刻，有位小伙儿为了向女朋友求婚，在当地的3200辆公交车之后的后面这个 LED 投放了300多万次的爱情宣言。听说呀这一次求婚呢大概花了30000块钱人民币，都是由小伙子身边的朋友提供的。整个事件一经曝光啊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部分网友盛赞小伙子浪漫啊，也有小部分网友啊认为有炒作之嫌。反正这玩意儿这年头你说人家花自己钱儿，你说谁对谁不对，这玩意儿你也没法说。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浪漫一下吧，咱也可以忍呐。其实有些人呢，完全是属于那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啊。今天大方姑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祝大家呢一周都开开心心、顺顺当当、乐乐呵呵。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3: 下面是主持人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4: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

0: 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2: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月的，你看这个今天的低温是四度，明天一度，然后呢后面有三度、八度、十一度这样哈，但是高温基本上都是在十八九度徘徊哈，所以说大家也是时刻根据我们的天气变化，及时的去增减我们的衣物，而且呢这个深秋到来，这大风天气呢也是常有的事儿哈，所以说像我们张家口地区呢，不刮风就是好天气，一旦刮风，可能就会比我们实际显示的温度这个体感上要凉很多了，大家还是及时的去变化。换我们的着装，
1: 来关注一下路况讯息啊。目前呢，百度地图我们看到的实时数据显示到，目前呢，全市范围之内啊，都是比较通畅的，没有出现这种的拥堵红线的路段了啊。今天各个商超路口也是比较通畅的，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伙开车在路上咱们慢一些喽。
0: 好的，也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航班讯息。今天是10月12号周一，运营三个航线，杭州到石家庄到张家口，上海到张家口，石家庄到张家口。明天10月13号周二，运营一个航线，大连到张家口。明日之行航班机票价格如下，张家口重庆机票价格570元起，以上票价均含各项税费，由于机票价格随时调整，具体的购买价格也还是以 OTA 平台为准。

0: 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4: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锦行拉花舞动山冈；
4: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4: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唱。

0: 下班啦。
1: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2: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1: 没有加班的口号，
3: 没有老板的需要，
1: 没有崩溃的材料，
2: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4: 风风欢乐不乐，风风欢乐不乐，
1: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周一下午的下班路上，协同我们的导播向大家问好，也提醒此时此刻在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们，晚高峰已经到了，路上的车流量呢越来越多，咱们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紧驾慢行。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潮流资讯板块，跟大家来了解了解，咱就是所谓的这个绫罗绸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都说中国是丝绸之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丝绸家族内部也是有分门派的。如果有人问一句，这绫和绸到底是啥区别，这罗和缎又是怎么回事，可能十个人里九个都答不上来。其实答案并不玄妙哈，他们都是这个蚕丝取织的，区别全在这个织机上，这个一经一纬的走法不同。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块儿来关注一下。先说这个绫啊，绫的特点呢是斜纹。东汉刘熙在《释名》里说的特别形象，绫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看起来就像冰的裂纹，所以说叫绫。绫出现比较早，商代就有了雏形。绫的金贵呢，汉代就出了名了。在《京西杂记》当中的记载哈，这个西汉权臣霍光的妻子送人25匹散花绫，一匹值10000钱，这价格也是很惊人的。到了唐代呢，绫迎来了高光时刻，越州进贡的辽绫名动天下。白居易在辽绫里写道，辽绫辽绫何所以，不以罗绡与这个玩奇，它是这个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他这个在古诗里面哈，就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赞誉。然后说到我们古代的这个绫，其实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的，在唐代官员官服就是用不同等级的绫来制作的，也可见当时绫的地位是有多高的。它质地非常的柔软但结实，古代有三尺白绫，咱们也听说过，之所以选它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结实了。
1: 再来说罗的织法呢，在丝绸家族里边算是一个异类了。普通的织物呢是经线平行与纬线交织，罗却不一样啊，它是用这个绞经，那两根呢或多根呢经线先相互的一些交缠，再和这个纬线交织，这样一来呢，织面的表面就会形成稳定而细密的孔眼儿，透气性极好。那古人说这个薄罗衫子透肌肤啊，说的就是这个罗穿在身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清凉透气的效果。罗这个字啊，听着就风雅啊。杜牧写着青罗小扇蒲流萤，那李清照还写了这个轻解罗裳啊，这个独上兰舟，它轻薄半透带镂空感，那透风呢不但但是不透肉，夏天穿起来呢既凉快又不失体面。罗在商代呢就已经出现了，1982年呢在湖北的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呢出土了一件这个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衣面呢是灰白色的素罗，上面用红棕黄绿黑灰七种颜色呢，哎，这种丝线绣出了这种龙凤虎，绣工呢精美的让人这个咋舌呀。这件衣裳呢如今呢在荆州博物馆是镇馆之宝，也是迄今为止啊先秦保存最为完整的罗。宋代的罗的工艺呢达到了顶峰，有一种这个四经交罗这个织造技术，后来呢失传，至今呢仍是中国丝绸上的一个谜。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个绸啊。绸这个字在古代呢，它是有另外的一个，就是它绞丝旁，另外是一个自由的由，它是这样来写作的。原本指的是这个抽剪，哎，然后捻成这种线织出的平纹织物，质地呢是紧密厚实。但是绸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啊，它后来慢慢变成了丝织品的一个通称了。今天我们说丝绸绸缎，其实就是把绸当做了所有丝织品的一个代名词了。绸特点呢可以用三个字来

概括平觅食。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段，段是这四种里面最年轻的哈，目前还没有发现以这个宋代以前的段织物食物，它真正盛行的是在明清时期。段的织法叫做段纹组织，特点是经线或纬线当中的一种，以浮长的形式布满表面，把另外一种组织呢去掩盖住。所以说段的表面是特别光滑的，特别亮，摸上去手感呢厚实，而且是特别顺溜的。正因为段看起来贵气逼人，明朝时期啊，它成了高级的丝织品代名词，像贵族的服饰还有织金锦段都离不了它哈。我们今天常见的花软段、织锦段、古香段都是属于段一类的。总结来说，绫是有斜纹的肌理感，罗是有较轻的透气孔，绸以平纹的紧密厚实取胜。那段呢，就是靠这个段纹浮长线，然后获得光滑亮泽的表面。它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织造技术路径，也是对应着各种不同的穿着场景和审美趣味了。

0: 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市民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2: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3: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4: 妈妈说，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5: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4: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5: 妈妈说，让我天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4: 妈妈说，让我多去户外运动，我没听见。
5: 妈妈说，有事没事儿多和妈妈聊聊。
6: 哎呀，你烦不烦？
5: 我还是没听见。
4: 直到有一天，妈妈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7: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
8: 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9: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0: 下班时间到，工作稍忘掉，黄金时间到，什么都让道，
11: 天天好心情，
10: 疯狂欢乐谷，嘚瑟样劲爆，杰伦也喝道：“
12: 哎，不错哦！”
13: 疯狂欢乐谷，下班路上聊起来。

0: 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又到了全新的一周工作日哈，这回放完假了吧？
1: 全新一周，对于我来说没有。
0: 对，我说
1: 我从十一，我从七号一直上到今天。
0: 咱们就不说之前那些了。虽然说、
1: 你好意思说吗？你好意思说吗？你周六周日你干啥去？你好意思吗？啊，让大鹏和我替你。啊，朋友们，你说你见过这种人没有啊？
0: 就是看感受感受岁月静好，
1: 那脸都不对了。哎呀，按说呀，这个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替个班很正常。你架不住人家那啥呀？哎，我说我恳求人家还我个班吧，
0: 让
1: 就不还，
0: 让白替没？
1: 你 看
0: 让白替了没？
1: 没有没是是、嗯、
0: 你看你说这话让大家伙一听，我欺负大锅的，大锅替我班，我就休息了，让白替了没？
1: 哎呀，这
0: 人有句话不说呢，吃人嘴短，拿人手。
1: 要不我喝的这杯星巴克，我早就服你了，真是。
0: 啊，那替班费也给了啊，好处也拿上了，到了嘴里了，然后还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我感觉到恶心。
1: 我可以选择不替吗？以后你有这样啊？有求于人就是这样办事的呀、啊！你看我求你的时候，那家低三下四的。
0: 那我
1: 恨不得我都给你跪下了。
0: 那也没见你给我买一杯啊！
1: 我也没求你替我班呀、啊，对不对？
0: 你看，会有的，你等着，走着瞧。
1: 哎，你请让你替班太贵了，我找别人。
0: 啊，为什么说这是全新的一周呢？就是因为上一周啊，我们在十一回来之后呢，就是工作也就工作了三天，而且呢，有的朋友啊，可能还没有调整过来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一周开始，刚刚上一时段我说了，我说完整的一周工作日开启了，
1: 哎、
0: 我们现在又是回到了工作和学习的正轨当中啊。
1: 嗯、
0: 这一周周一到周五我们工作日是不是？
1: 对，
0: 不像之前呀，周六补班不，周三开始上，周四上。
1: 你知道吗？你们那个补班还好，我们补班有点乱了，前两天就乱了嘛，真的就是那种乱乱乱乱了，咱们重来啊，就是本来你看周日啊、周六那天，周六那天音乐榜样，按说周六应该是没人上对吧？
0: 嗯，
1: 但是了，你不知道谁上了，怎么办呢？哎，那就周三吧，就定了个周三，然后是其实是零的音乐榜样，
0: 对
1: 吧？零，但是那天得有事儿呀，对吧？你看就乱了，开始导播也乱掉了，你知道导播跟我们说、今天上哪个班啊？我说不是说按周三的那个音乐榜上啊，
0: 对，就是
1: 那我来干嘛？
0: 我们调班的话，就会就是涉及到很多，就是可能就乱七八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上节目啊，就经常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就是打开日历先看一看今天是星期几。好了，跟大家这个唠唠这个。这两天的这个怎么说呢，跟家常一样哈，随便闲聊两句。我们全新的工作日开启了哈，大家也该收收心了。我们今年的这个长假期也基本上是过完了，再过下一个假日呢应该就是元旦了，
1: 27年
0: 是吧、我们就该过元旦了。你看这一天一天多快啊，所以说抓紧我们的脚步，把今年该去完成的事情，想去完成的事情，我们也赶紧的去提上日程，努力争取了。
1: 哎，咱们今天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吧。啊，我想呢，你那个我觉得有点绕啊。这个挺简单，就是你看，我们一直都在羡慕，羡慕各种的。你看，有羡慕别人生活的，羡慕人家有钱的，啊，羡慕人家媳妇长得漂亮，羡慕人家孩子听话的，就是各种羡慕啊。咱们今天也别让您羡慕那么多，你其实你羡慕是羡慕不过来的。咱们就挑一种，你在哪方面是最羡慕别人的？
0: 嗯，
1: 对吧？你就比方说，有了朋友说这个工作方面。
0: 嗯。

0: 啊，工作方面的，你看有人就说了，哎，我羡慕，你看我一天8小时工作制，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就是有人羡慕的，对吧？
1: 对，
0: 当然也有人，你只能羡慕一个方面啊。你要说完这个羡慕，你就不能再羡慕
1: 其他。你看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啊，我也经常感觉到，你看我们春节前的就好多听众，就是，哎，你不干这个工作，你就羡慕这个工作，
0: 哎，
1: 其实我们殊不知有多少人在羡慕着您。
0: 对，咱们还有什么羡慕其他的？就说，哎呀，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家孩子，
1: 嗯，
0: 人家家孩子咋就那么听话，那么懂事呢？
1: 尤其小的时候，
0: 对对，哎，小的时候，
1: 别人家孩子，
0: 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个啊？就是前两天啊，小杰跟我聊天，
1: 嗯，
0: 小杰不是也有孩子吗？男孩，嗯，跟我说了，哎，他问我说，你们家孩子小时候尿床吗？我说尿是肯定，小孩子哪有不尿床的，
1: 嗯，
0: 我说不过我们家孩子很少，就是因为之前可能是1岁2岁的时候啊，1岁多的时候穿纸尿裤那还好，
1: 嗯，
0: 到了大概2岁多基本上他没有尿过床，很少，很偶尔孩子可能憋不住了做梦了什么的，
1: 嗯，
0: 我记忆印象当中不超过3次啊，
1: 嗯，
0: 就到现在为止啊，他说真的呀，我们家孩子基本上天天尿床，
1: 天天尿。
0: 就是我就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弄？我说你让孩子就是睡前少喝点水，因为睡前确实少喝点水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呢，然后呢，你让他睡前就上个厕所就可以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啊，就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解决，那不至于说你说天天有点夸张，他基本上一个星期得尿5天，
1: 哦，
0: 啊，就这样的情况。我说那你天天得洗上，他说逼得我现在我又不想洗。我还得给他穿纸尿裤，都好几岁了，
1: 嗯，
0: 还得穿纸尿裤。
1: 嗯，
0: 我就你看，这也是他羡慕别人的一个点，
1: 哎，
0: 对不对？其实羡慕的点有很多，大家伙可以来说说，你最羡慕别人的什么，
1: 嗯，
0: 哪方面？哎，咱们具体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会羡慕的？你得有个比较呀，
1: 嗯，
0: 对吧？我这方面怎么了，对吧？你要说就是羡慕玲儿，是吧？你看玲儿人家休息2天还出去挣外快去，
1: 是没？啊，出去送钱去了，是我挣什么外快？
0: 人家关键说你去那个干活去了，
1: 没有？
0: 你是不是去北京了？
1: 没有，是
0: 你去北京了吧？人家关键就在北京说看你了
1: 啊！
0: 人家问我，你看他那天就问我了，我跟你特别有意思，他说郭呀，这个那个玲儿去那个北京啊，是什么？反正是就是说的意思是回来是怎么着的？是不是挣钱去了？我说。我反正我感觉我跟他就分析了一下是怎么分析的，就说你看以往玲儿休息啊，不会上来给我来杯星巴克，顶多呀来个瑞幸啥的。这玲儿你看前先来杯星巴克，回来再来杯星巴克，我琢磨这小子是挣点了，是不是？
1: 没有，那不是还你班呢吗？
0: 我的班就是咖啡呀，啊，
1: 我不让你选了吗？你选的是咖啡呀，
0: 啊啊，行。咖啡，
1: 啊，咱们今天聊一聊羡慕。哎，你有没有就是羡慕过别人，或者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听说就是别人有羡慕过你？哎呀，然后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你有什么感慨？说，哎呀，这我这还有让人羡慕的呢，对不对？其实你看，以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啊，
0: 嗯，
1: 就是以前像我们一说在电视台工作，这家身边人好生羡慕呀，这我都不知道你羡慕点啥。真不是凡尔赛啊，真不是凡尔赛。其实都是普通的工作，
0: 没错，
1: 哎，就是大家是什么样，我们其实这真不如你。
0: 羡慕啊，咱们工作可以来说一说，你别羡慕我俩了，咱们羡慕有没有其他人的，哎，对不对啊？玲儿有没有什么羡慕？
1: 嗯，你看，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嗯，
1: 才会产生对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的羡慕。就像我们就是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真羡慕你俩一天上2个小时班，对不对？这但是我俩工资还低呢呀。我们节假日天天吐槽，那咋闹呀？
0: 你们国庆节休息吗？这人是你们国庆节休几天？啊
1: 啊，
0: 那个脸呢？
1: 你们这春节说干这干那了，我们还值班呢，咋啦？
0: 啊
1: 啊，是一天就2小时，值班也2小时。啊
0: 嗯，说这话
1: 我们什么什么春节呀，什么这中秋节了值班，我们是值班也是2小时，我们还没有3倍了呀。
0: 啊，羡慕啥？有啥可羡慕的？哎，天天的。
1: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大兵哥嘛，哎呀，真羡慕人大兵哥，这每天这出去玩玩逛逛，吃吃喝喝的，家一个月人挣那么多钱啊，时不时的人家还放个这个假那个假的，一放40多天，之前有回40多天，人家什么港澳台各种旅游，你。

0: 看人出去玩的高兴的，哎呀真羡慕人有个好工作。
1: 对呀，你羡慕的同时你知道人家付出什么吗？
0: 嗯，
1: 对不对？你看看人天天让狗咬让猫挠，
0: 嗯
1: 啊，今天打四连明天打六连，真是。
0: 对，你就光看到，就我还想说什么，你光看到人大兵哥挣得多，天天性子出去玩了、
1: 嗯、
0: 你还没看到人家不用养家呀、
1: 嗯、
0: 人自己一人花呀。
1: 对呀，没孩子没老婆啊，就一个人。你呢？有孩子老婆热炕头，人家回家冰拔凉。你看
0: 更行，我是觉得大兵哥这种更行，你知道吧，啥也不用管，一人吃饱、
1: 啊、连躺家里凉了都不是没人知道。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

0: 沉浮，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0: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2: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3: 爸爸，开灯干嘛？
4: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5: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4: 起来。

0: 口号，
1: 没有老板的需要，
0: 没有崩溃的材料，
2: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0: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有羡慕过别人吗？
1: 哎，就是你特别羡慕别人的哪个点？你看刚才说人这个大兵哥，大兵哥说没有啊，多休40多天，2022年抵那个疫情结束前上过44天，和去年的时候什么过节大野地值班比起来，天天集训共上了52天啊！你看人家是休了40来天，但是疫情咱也去不了呀。
0: 嗯，哎，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有的时候我们羡慕，就是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不知道，就是我们只看到了表面上。就像我们也总调侃自己似的，好多朋友说，哎呀你俩真好，每天坐这儿聊聊天，高高兴兴俩小时下班了。殊不知呢，你知道多少人羡慕，也说你俩这工作真挺好。
1: 你过来高兴一个来，
0: 你到礼拜六日你就不高兴你到那节假日休息你都不高兴
1: 纳闷儿。哎，说到这个羡慕有啥用啊，啊羡慕半天还是人家，我就羡慕人大兵哥呀，那就是我羡慕的生活，真羡慕不来呀。那继续当毛驴吧，牛马我都不配
0: 生产队的驴
1: 啊，人家大兵哥起码有米儿啊，啊那不是遍地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什么叫遍地都是人随时随地都你可下去没有啊。他说你俩今天的话题啊，典型就是嫉妒我们休息国庆了，然后你们休不着啊，然后你们就整这么一个话题让大家都不痛快。
1: 没有没有，
0: 你看你们老是就
1: 你看我们其实没有说，我今天不是说想让大伙去专门就针对工作这一块，
0: 对，
1: 你没有其他方面的。你就比方说啊，有我之前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羡慕我，他说哎呀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他说，我说你羡慕啥，羡慕我工作还是羡慕啥？不是不是，他说我羡慕啊，你看其实你看咱俩挣的差不太多，
0: 嗯，
1: 对吧，同样我也花钱、
0: 嗯、
1: 我每天花钱买衣服之类的，买穿的，就是我花钱和你花钱，就为啥同样钱是一样的，那穿出来的就不一样呢？
0: 啊，
1: 就是你看有些人他就会羡慕别人，就是审美这一块，
0: 嗯，
1: 就是同样一件衣服，比如说都是运动款，人家也穿运动款，你穿运动款你就像个农民工，哎，人家可能运动款也穿出了时尚的感觉来，
0: 嗯，
1: 对吧，就有这样的人。
0: 没错，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哎，咱们就不说这个穿着了
1: 啊。
0: 其实我觉得羡慕也有那种，我就不是拉仇恨啊。你看我也有羡慕过我身边的一个小姐妹儿
1: 啊，
0: 她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虽然说不是说是关系特别好吧，但是多年一直也有联系。我羡慕人是什么呢？人家一从毕业了之后，就是特别的勤恳，一直在就是不断的在找工作。不是说换工作啊，就是一直都在找事儿在忙，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这个工作做得不好，但是他马上就会换到其他的，就是立马进入到其他的工作状态当中、
1: 嗯、
0: 然后自己呢也会就是动手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放到网上去这个整点小买卖啊什么的。然后你看最近这几年也是成熟了，手里有点零花钱了、
1: 嗯、
0: 研究上炒股了、
1: 哦、
0: 然后他也是那种就是很稳健的那种，人家还真的挣了钱了、
1: 哎、
0: 所以说我羡慕他，我就很羡慕他这种就是愿意去做、
1: 哦、
0: 什么事他都愿意去做
1: 尝试。
0: 但是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人说啊你羡慕你也干呀，你还不是懒事，
1: 他不是懒就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他人他有这种定性你知道吗，你让我去做，我可能我不是说就是懒，我什么都不

0: 人家的这种天赋所在。
1: 嗯，我还特别羡慕一个人，咱俩都认识。
0: 嗯，
1: 大乐。
0: 嗯，
1: 我特别羡慕，真的，朋友，就是，
0: 羡慕大乐好几条腿。
1: 不，
0: 蜈蚣。
1: 我羡慕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情感生活，就是我按说呀，我的情感生活也蛮丰富的，但是我羡慕人家的是什么呀？就是，哎呀，他总能找到就是很有钱的那种，你知道吗？真的真的是，他找的对象都很有钱，
0: 嗯
1: 啊，就是属于泼呸富婆那种的，你知道吗？
0: 这个我倒是真的，
1: 你看
0: 那几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嘛，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频道，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是他的，首先咱就说大乐人家条件也不差，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他的每一任女朋友条件都更优，
1: 都更优于他，
0: 一届更比一届强。
1: 你知道吗？就是大乐呀、啊，他平时不怎么爱开车、
0: 嗯、
1: 啊，也不怎么爱开车。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没见着他，开了辆大奔。
0: 嗯，
1: 不是，你说开谁的？我对象的。
0: 嗯，
1: 嘿，我说你小子可以。又过段时间开辆奥迪，我说这有谁的？
0: 我对象的。
1: 可是你这天天换车开啊，
0: 就说这事儿吧，可能你们作为同性来讲会羡慕，哎呀、
1: 嗯、
0: 你看人家又找个有钱女朋友啊。但是我作为异性啊，这是大乐，我这大乐的算是一个小妹妹了啊，这个作为异性来讲我不羡慕她、
1: 嗯、
0: 我觉得呀跟着我哥那段时间过得真好，
1: 吃香的喝辣。
0: 那段时间我俩一块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那家我嫂子门口就来了、
1: 哦，
0: 门口真的是豪车往门口一停，我跟着就上车了。我跟着上车干啥？那上下节目之前人说了，那我哥就说了，下节目去咱去吃点啥，带着你。我说行哥，
1: 真的是这样。我当时我特意请教过大乐，我都想拜他为师。我说乐哥，你教教我咋这个。软啊、不，
0: 嗯、哎，对、
1: 硬吃软饭。
0: 哎呀，那会儿我跟你说，那段时间带着我，基本上也是跟他上节目，就是中午我都跟我妈说了，妈不用给我留饭。
1: 你知道我跟你说一个真事儿，就以前、啊、
0: 不回家吃饭、
1: 啊，经常不是我去我们几个老去大乐家吃饭去嘛。
0: 嗯，
1: 那时候他经常也给下厨，他那时候下厨什么呀？炒点什么葱爆羊肉，
0: 嗯，
1: 哎，炒几个素菜，哎，弄点啤酒白酒一喝行了，你知道吧？有一段时间去，你知道。走，来我们家吃饭。我说今儿给炒啥？炒什么炒呀？是炒，今儿吃海鲜。我告诉你啊，梭子蟹啊，比我脑袋大的梭子蟹。
0: 这事儿我也赶上过。
1: 你赶上过吧？
0: 我赶上过。
1: 还有那个螺，哦呦，那个螺比零的脑袋都大的那个螺。
0: 喝的红酒上面一个中国字没有
1: 啊！而且白酒起步都是剑南春。
0: 啊、
1: 嗯，你就说了，
0: 哎呀，
1: 那段时间哎真好，
0: 真是，
1: 哎呀舒服呀。
0: 那会儿恨不得我。
1: 咱俩最近联系。
0: 有段时间就是有隔一段时间，我还问大郭，我说咋最近乐哥不让去他家了，然后还问，我就问，
1: 可能
0: 时不时的给乐哥发个消息，想你了哥，然后就你少打一个，骂两句。
1: 对他，我们一般我们俩想改善伙食的时候，就问乐哥干嘛呢？
0: 不是，我们也不直接问人干嘛，我们就是哎假惺惺的，哥想你了
1: 啊。
0: 嗯，
1: 别他，我跟你说，大乐这个人啊，好处就是你说想的。那啥，晚上咱们吃个饭吧，他就会接这句话，或者说就要不就是一两天之内吃个饭吧，他真是这样的人。
0: 对，我俩就一块儿去，一块儿的就哥想你了，哎，一块儿想。
1: 现在也不知道咋了，咋闹的，好久没见他了。你给我发个信息，你先发一个。
0: 你想他不？
1: 我挺想，一直
0: 我也有段时间没见，我上来说想他，多不会让
1: 好久没喝剑南春了。关键他说。我这么多年啊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呀，啊你看你还有工作在干，能找着工作，那有别人羡慕你，对不对？你都没工作呢，是吧？哎，
0: 对啊，就是你看这。

0: 生活小插曲，我们给您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

0: 乐普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羡慕。
1: 嗯，
0: 哎，您有没有就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羡慕过别人？咱们一定要区分这个羡慕和嫉妒的区别，是不是？
1: 哎，
0: 咱们羡慕是真的是觉得，哎呀，承认人家这个确实是优于我们，就是哪一方面？哎，这个内心当中的羡慕。咱们说到这个嫉妒啊，就带有这种讽刺了。
1: 哎，
0: 哎，你可能就是您内心啊，多少就有那么点变态啊。啊，咱们在生活当中不要嫉妒别人，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感觉你们
0: 努力，
1: 你们在我们俩的工作方面就有点嫉妒的感觉。
0: 嗯
1: 嗯，俩小时，真是。
0: 而且现在吧，你我就现在感觉就是他们一聊点啥呢，就开始就拉点仇恨啊啥的，
1: 啊，
0: 然后动不动的就凡尔赛，要不就惹我俩不高兴。
1: 关键我还羡慕我媳妇儿的好心态，就算没工作也不焦虑。
0: 嗯，
1: 这本来这。不是啊，我觉得你媳妇儿做的人就是对的，啊，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呀？你因为你焦虑，你焦虑了以后解决了吗？
0: 嗯，
1: 你说我焦虑半天，哎呀，我找到工作了，好，这个焦虑的好，你解决了问题了，对吧？那你这，你焦虑了半天也解决不了，你干嘛要焦虑呢？
0: 对，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我们朝夕相处的你的同事、家人、朋友，其实他们身上也有很多让你羡慕的点。就比如说我就羡慕大郭
1: 啊。
0: 羡慕什么呢？你猜猜。
1: 我真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啊。
0: 我就羡慕大郭干吃不胖。
1: 哎，这就算一个。哎，你这属于嫉妒了吧。
0: 哎呀，倒没有，就这一点真的羡慕。就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就是因为大郭，我们这都多年了，也比较了解。就是大郭，你看他平时也吃，而且他有段时间他老吃那高热量，你都不知道。就什么那齁甜齁甜的那可乐，那几年那可就是水都不喝，
1: 对，
0: 就喝可乐。然后动不动的呢，上节目之前这嘴里塞块巧克力。完了一会儿呢，饿了又整个那脆脆沙呀，什么士力架呀啥的。哎呀，我说你看他总问我吃不，我说我不敢吃，就天天吃那个。然后就是晚上饿了，夜宵随时来一顿，然后那零食薯片啦什么的饼干了没停过。哎呀，我就好生羡慕。然后人是一天比一天瘦，我说你不能染上啥不良人。也揣测过别人啊，有也承认，也揣测过别人。
1: 这就属于变态了啊！
0: 哎，但是这确实是，你说有这样一个体质，你说对于我们来讲呢，就是经常减肥的人来讲，看到他们那种人，我真的，哎，就羡慕。
1: 来，关键我不行呀，但凡没工作，心里就焦虑得很，在家待着也是坐立不安，非得天天工作忙着脚不沾地，那才踏实。要不说你是牛马呢，你这辈子牛马了，你一点也享不了个福，真是，啊。
0: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这才是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其实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闲人，就觉得我一闲下来，那我跟飞舞有什么区别？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好的，因为我就是身边啊也有年轻一点的弟弟妹妹们，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总说就年轻人就好吃懒做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哎，就是有的呢，他是觉得反正我家里有钱，我先花家里的。但是我也有就是家里面的弟弟妹妹，家里面其实生活条件就还蛮殷实的，但是他是属于什么呢？我现在没有找到我理想的工作，但是我也不在家里等。
1: 嗯，
0: 我哪怕我出去，我去快餐店，我找个我肯德基，我去给人家当小时工，对不对？我也在努力证明我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并不是说哎呀我好好大学出来我去那当小时工去，不是，我只是不想让自己闲在家里，每天伸手跟爸妈要钱，我干一个小时我是不是还有几十块钱的工资？
1: 对，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写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

0: 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3: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2: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4: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2: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4: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2: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5: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6: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7: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8: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7: 也更节约用水。
9: 我把商标戳了个角。
10: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3: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14: 什么人？
15: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14: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16: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14: 吃货仙子也来了。
17: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14: 舌尖至尊，久仰久仰。欢迎各路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18: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美食板块。大家好，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我们关注美食之前呢，先来看两条留言互动。大兵哥问，会不会大郭是糖了，然后越吃越瘦了？不能吧，他好像就是天生的，就是怎么说，没心眼儿这人。
1: 谁说的？
0: 吃了不
1: 长。大兵哥，我就告诉你啊，我去医院体检，各项指标完全都是健康的。
0: 哦，
1: 非常健康，
0: 不是没心眼，是没良心，吃了不长，就这种人。大帽，哎，说这个，你俩没发现这个羡慕和嫉妒有时候挺难界定吗？所以有的时候就看你心态了。
1: 对
0: 啊，你羡慕到一定程度，你要极端了，那就是嫉妒了。
1: 对
0: 啊，他说这个羡慕和嫉妒，我认为啊，完全取决于你表达时候开心平和的，那就是羡慕。不信你们试试。哎，这个确实是，所以就是说跟这个心态有关系嘛。
1: 就是那种开玩笑半开玩笑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羡慕大乐，哎，我真羡慕人家大乐哈。你说人家怎么就找的都是那么有钱的呢？哎，你看看我，哎，这叫羡慕。哎呀，我真羡慕大乐，找的哎，哎，天天吃软饭，这是嫉妒了。
0: 对，还有关键说，今天是没人互动吗？就你俩自嗨起来没完了。大兵哥、金甲兄都没互动，都互动了呀。说就你俩，这不是羡慕大乐，你俩是吃定大乐了没有啊？
1: 什么吃定大乐，对不对？我们是朋友，
0: 嗯
1: 啊，那朋友之间不得走串走串呀？
0: 对，
1: 哎，那走串那光走呀，不吃了
0: 啊？
1: 哎，你还没说喝呢还。

0: 甚至开始怀疑，等等，我下午不就喝了杯奶茶吗？怎么这个奶茶给我喝成这样？哎，问题就藏在奶茶这俩字儿里。
1: 哎，你可能只注意到了奶，却低估了里边的茶。传统泰式奶茶的核心啊，仍然是茶，通常呢会用比较浓的红茶茶底，再加上炼乳、淡奶啊、糖，有些茶叶呢拼配里边还带香料，所以呢它喝起来呢虽然奶香这个甜味都很明显，但是其实啊压着一杯不算淡的茶。
0: 嗯，
1: 而咖啡因恰恰来自于茶，茶放的越多，哎，浸泡越充分，茶底就越浓，明白了吧？你喝的时候自然会这个警觉，哎，这里边是不是有咖啡因啊？但泰奶不一样，炼乳、糖、奶把茶的苦涩感全给你盖掉了，嘴巴里边是很温柔的，对不对？不代表这个咖啡因也很温柔，对不对？
0: 没错，一杯这个中杯泰奶的咖啡因可以达到100多毫克，和一杯咖啡处在一个相近的量级。当然不同品牌杯型、茶底和制作方法差别很大，不能认为所有泰奶都是固定这么多咖啡因啊，但至少说明别把泰奶当成带点茶味的牛奶，是吧？就应该就有很多网友说，哎，这太恐怖了，我看它叫泰奶没觉得里面有咖啡因，这家喝完我这是晚上都睡不着觉。为什么有人喝完没事，有人直接心慌套餐？因为人对咖啡因的敏感程度差别可以很大，咖啡因进入身体之后啊，会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适量你可能就是只觉得哎。

0: 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4: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奶奶，我吃完了。
2: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3: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由于潮水的涨落、季节变换等因素，每天的景色都可能大不相同。今天我感觉自己还是蛮幸运的，这里特别好看。海滩景色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咱们从东看去的话，迎着夕阳，又恰好潮水退了，海滩的色彩呢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像是北极的那种极光，特别的梦幻。那向西侧看的话，又是一派渔民们捞鱼苗的场面。有那么一刻呀，我也想去加入到他们，过上一段海边生活。这让我想起了那篇文章，在海边的一个冬日，非常的惬意美好。去听一听每天的海风有什么不一样，看一看海边落日的浪漫。
1: 享受过海边的落日，我们的旅游记者呢也迫不及待地去寻找当地的特色美食。而在宁德，确实拥有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的独特风味。
0: 现在我手里拿着的就是在闽东家喻户晓的美食阳中光饼。如果是既热爱旅游也爱看纪录片的朋友，可能会听过《舌尖上的宁德》这一个栏目哈。它主要是记录了宁德本地区的美食生态。在这一群土生土长的宁德青年的镜头下，阳中光饼和阳中拌水粉的味道可馋坏了不少的网友。这个阳中光饼嘛，外面是酥脆的，里面呢又很有嚼劲儿，是有馅儿的，我买的是咸味儿，外面的芝麻碎呢给整个饼子增添了一点香味儿。听当地人说呀，还可以把这个饼子切开，加上粉蒸肉、雪里红、苔菜，再浇点醋蒜汁儿，就特别的香。哎呀，想想都流口水了。

0: 每五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

0: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冲锋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4: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4: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4: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4: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代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104.3。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向我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推荐我们好听的新歌。接下来要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含韵所演唱的《四季》。张含韵的《四季》呢，曲风干净舒缓，温柔治愈，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着轻柔的旋律，缓缓地去诉说岁月里的遇见与离别，成长与释怀。那张含韵清亮又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呢，会与编曲相融共生，把时光里的回忆哈缓缓到来。歌曲以四季轮回作为意象，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岁月不停更迭，那些曾经相伴的时光，藏在心底的牵挂，都会在四季流转当中

0: 一首来自于张含韵的《四季》，歌声里呢，既有对过往岁月的回望，也会有离别之后的默默思念，诉说着人和人之间，纵使我们相隔遥远，心底也是依旧留存惦念的。听过四季风雨，看过人间烟火，愿我们在年年岁岁的轮转里，能够接纳时光的变化，珍藏所有的温柔，从容奔赴我们每一个崭新的季节。
1: 静静的有个人亲手摘下夏天小小的他。
0: 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胡夏的《终有一天》。《终有一天》呢，是现实题材剧《交锋》的影视插曲，由陈曦包揽词曲的创作，董东东担任音乐制作人，交由胡夏深情演绎，一曲道尽了别离的绵长牵挂与跨越山海的守望。那胡夏澄澈温润的声线哈，素来是克制而富有叙事感的，他不疾不徐将藏于时光深处的一些思念呢缓缓地诉说，歌声当中既有我们普通人隔山海相望的乡愁离别。

语流行乐坛第一方正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4: 看新闻，
3: 办政务，
4: 享服务，
3: 拿好礼，
5: 就在和山云。
3: 城市生活新选择，
4: 信息服务第一站。
3: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1: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为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接下来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宋茜的《飞鸟》。时光呢，沉淀着岁月，歌声承载着我们的初心。直到出道我们这个17周年之际啊，那么宋茜呢也是发布了独白的单曲《飞鸟》，以温柔克制的旋律、细腻深情的唱腔，完成了一场与岁月、自我的温柔对话。整首作品的曲风啊是非常纯粹的舒缓，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以干净的钢琴旋律为基底，节奏沉稳绵长，层层递进，铺展了情绪。不同于热烈张扬的曲风，飞鸟以细腻的音乐表达去探讨成长路上的深刻命题。人生呢，从无全然，顺遂的翱翔，所有的奔赴自由的旅程都要伴随着羁绊、纠结和和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0: 一首来自于宋茜的《飞鸟》，歌曲以飞鸟为核心的意象，寓意深远。飞鸟的征途当中会有风有雨，也会眷恋，亦有挣脱。而歌词呢，也是细腻地刻画了成长当中的真实状态。我们怀揣着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心存世间温暖的羁绊，渴望呢突破我们的桎梏，去奔赴深海，也坦然接纳哈旅途当中的坎坷和不完美。
1: 你的想法听话，
0: 十七载的步履不停，从初心坚守到我们的从容沉淀，那宋茜呢也是用歌声娓娓诉说一路走来的成长和蜕变。真正的飞翔呢，从来不是毫无牵绊的远行，而是历经风雨依旧向阳而生。也愿我们皆如飞鸟，心怀热爱，不惧前路，在岁月沉淀当中呢，可以从容的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和光亮。你的

0: 香。
1: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再一次见面》。那这首歌曲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还有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和重逢的故事。歌声呢，细腻有力量，将人和人之间的牵挂、惦念与释然缓缓诉说，也会让大家在旋律当中读懂时光的意义。

0: 世间所有的分别呢，都不是终点，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留存的温暖，都会沉淀为心底最柔软的力量。歌曲呢，温柔治愈，曲调娓娓悠扬，在简单纯粹的歌声里面，我们读懂人生聚散皆是常态，心怀期许，静待相逢，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
1: 华语流行乐坛第一方阵排行，新歌推荐第一时间，急速送达，哪一首才是你的挚爱？准时准点，新鲜放送 FM 104.3，音

0: 接下来要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于刘玉宁所演唱的《终会再见》。一曲歌声呢，道尽了离别和守望。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刘玉宁演唱的电视剧《交锋》主题曲正式上线。歌曲呢，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隐秘。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
6: 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8: 一点儿，
7: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8: 宝盖
7: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8: 一横，
7: 一撇
8: 一撇，
7: 弯钩
8: 弯钩，
7: 两撇
8: 两撇，
7: 一撇
8: 一撇，
7: 一捺
8: 一捺。
7: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

0: 顺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而刘宇宁呢，凭借富有故事感的磁线性的声音呢，赋予了歌曲厚重的情感力量，没有歇斯底里的宣泄，情绪呢全部沉淀在旋律当中。歌声里呢有离别带来的怅然，更有一份不改初心的坚守，把无名英雄背负的使命、隐忍的牵挂以及完整的传递出来，让听众呢感受到了无声战场背后普通人的柔软和支撑。

一首刘宇宁的《终会再见》，在旋律流淌之间，我们读懂等待的重量，也是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那不妨戴上您的耳机，静心的去聆听这首《终会再见》。

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好巧是你》。巷口共赏一朵花开，地铁窗边同望一片晚霞，老树下呢，我们静静地去聆听蝉鸣落下，生活里那些不经意的瞬间，藏着世间最温柔的相遇。由周深演唱的《好巧是你》呢，缓缓地将这份松弛浪漫娓娓道来，而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宿命告白哈，这首歌描绘的是人海之中偶然相逢的小美好。歌里的你可以是相伴一生的爱人，懂你悲欢的挚友，亦或是生命里一场温暖短暂的相逢。

0: 好巧是你是初见时猝不及防的惊喜，真好是你是久处之后灵魂同频的默契，幸好有你是岁月沉淀下来满心的感恩与珍惜。轻快温柔的圆舞曲的旋律搭配上周深细腻治愈的嗓音，将平凡烟火里细碎的缘分缓缓地唱进我们的心底。人海里呢，总有一个你，让完美不完美都会很惊喜。原来最好的缘分不过就是我刚好等你，你刚好经过。往后余生呢，愿你也能遇见那个好巧是你的人，共守无数平凡温暖的朝夕。
1: 地铁走过站忘了下，窗外有一幅晚霞。
2: 首歌就是一幕场景，我老师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2: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那我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哈，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推荐了我们一些好听的新歌，听完了乐坛的新鲜旋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歌手专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满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新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0: 遵守
1: 一国之道，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那今天呢，我们会走进哪一位歌手呢？今天呢，我们是要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情歌天后，她的歌声呢温柔又有力量，唱尽了爱情里的欢喜、遗憾和释怀。那她就是梁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一同走进她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的经典金曲，重温属于我们的青春回忆。说到梁静茹的歌曲，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勇气》。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梁静茹的成名代表作，唱出了爱情里义无反顾的勇敢，还有我们的这个爱啊，不是毫无畏惧，而是明明忐忑，却依然愿意为爱向前一步。那旋律温暖治愈，也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爱情主角。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带给大家。

一份为爱奔赴的勇气哈，藏在我们这首《勇气》的旋律里。那么，勇敢的奔赴也会有甜蜜的心动。接下来呢，我们会走进一段甜甜的恋爱。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暖暖》。这首歌曲充满了恋爱的细碎美好，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我们平凡日常里的小幸福。轻快的旋律把热恋当中小女生的甜蜜小心思唱的是淋漓尽致，是很多人的甜蜜回忆。

0: 赢了。
1: 一幕场景，我当时一个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创世版，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0: 通报到194报。
1: 是的，关总。
2: 太阳。
1: 中共二大法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争的诞生地。
3: 就是咱们看最后一个环节，天津一笑。
4: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1: 学习，做事遵守，不贯彻党纪。
4: 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4: 治党，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争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争，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

0: 现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现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一首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那《分手快乐》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哈，温暖祝福的歌曲，那以此来鼓励失恋的人们可以继续在爱情里面去寻找幸福和祝福。歌者呢，从朋友的立场出发来安慰失恋的人，不必难过，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另一半。这首歌曲呢，其实讲述的是一段由美国洛杉矶

济高速公路连接出的分手故事啊，正是由于歌词及歌曲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趣味，使得它的风味呢几乎是完全改变的。而这首歌曲充满了劝慰和关怀，在歌者自信的笑容下，分手常常出现的一些悲伤呢已然消散。而在歌曲当中呢，梁静茹以温柔的嗓音唱着劝慰和关怀，将面对失恋所带来的苦闷以及失落的情绪很好的展现了出来，同时也在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的道路上追寻各自的幸福。

0: 中，我给一位老者让座，他想起过往青春的故事，原来所有人都曾经飞扬过，沿着自己的梦一路走来。
1: 青春有时，梦想有时，岁月有时。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生命
2: 这就是一幕场景。
3: 我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0: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2: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0: 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
4: 遵。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5: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6: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7: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6: 也更节约用水。
8: 我把上面折了一个角。
9: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0: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9: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3: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2: 有宽带吗？
1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

0: 动各门店。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一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在下午您带来的音乐榜样，我是芳芳。靠近爱而不得的宿命感，相爱过却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感谢曾经牵手的相伴，却终究要放手。其实这首歌声里也藏着淡淡的怅然，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意难平。

遗憾的故事呢，总会让人心里隐隐作痛，有些思念会变成刻在心底的痛。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一份情绪，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会呼吸的痛》，把思念的痛感呢，可以说写得入木三分。

0: 包包的100多次方，
1: 是党官的。
2: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章，
2: 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5: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6: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7: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6: 也更节约用水。
8: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9: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0: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9: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1: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3: 一点儿，
1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3: 宝盖
1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3: 一横，
12: 一撇
13: 一撇，
12: 弯钩
13: 弯钩，
12: 两撇
13: 两撇，
12: 一撇
13: 一撇，
12: 一捺
13: 一捺。
1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那首来自于梁静茹的《崇拜》。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可以说是唱出了爱情里的自我迷失，在感情里呢也是把对方捧得很高，渐渐的全部去崇拜，等到梦醒的时候才会看清我们的现实。带着歌曲带着清醒的怅惘啊，唱出了情感里的得失和醒悟。那我们褪去卑微的崇拜呢，来回望一段段旧时光，那些逝去的故事都会化作一首情歌。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同样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

丰满的诗意，讲尽了回忆里的爱恨纠葛，岁月流转，情歌依旧，故事呢却已然落幕了。那随着一段段的旋律哈，藏着我们的欢喜和遗憾，梁静茹呢用温柔的歌声唱尽了爱情里的奔赴、甜蜜、离别与释怀。她的歌声呢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也治愈过无数受伤的心灵。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到我们的音乐榜样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是5:58，那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在歌声里呢感受了音乐的力量，也愿每一位听众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收获温暖和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即将结束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梁静茹的最后一首歌曲《给未来的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抽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8: 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发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7: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硝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9: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7: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8: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硝烟。
10: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1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12: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在每天的相约中都能够让您感受到阳光照耀、微风拂面的美好感受。
1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米糖的文章，一半的婚姻才是最好的模式。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1+1大于或者是等于2，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可能与收获。这个算法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

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与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中总是潜伏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有一对夫妻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为了一双袜子。妻子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物品都归纳得整整齐齐。丈夫却比较随意，东西走哪扔哪。比如妻子每次换鞋之后，都会把鞋放进鞋柜，但丈夫从不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而丈夫每次找衣服都会翻得乱七八糟。妻子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里，而丈夫总会不经意地把脏衣服拖在沙发上、床上、椅子上。每次看到这幅场景，妻子都会火冒三丈。妻子觉得家里一定要整洁宁静，才能够感觉温暖舒适，反之就会烦躁焦虑。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处处受限制，让他神经紧绷，无法放松。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问题而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天，妻子发现刚晒好的枕头边上有一双臭烘烘的袜子，瞬间崩溃了。两个人又大闹了一场，最后决定离婚。伏尔泰曾经说过，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往往是鞋里的一粒沙子。婚姻与恋爱不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合。有一句话是，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能打败婚姻。有时候扼杀婚姻的凶手，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比如不同的个人习惯、南辕北辙的爱好、生活中的小摩擦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像鞋里的

那粒小沙子，他们日日消耗着你的精力，挑战你的忍耐极限。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当中，徐朗与妻子因为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挤还是从中间开始挤的问题而吵架离婚，这并非夸张。在生活中，因为口味不同、作息时间不一致等问题闹离婚的夫妻不胜枚举。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找准婚姻的模式。

0: 闲的时候喜欢在家打游戏，爱看抗日剧，是一个爱独处的人。这样爱好与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仅结婚了，而且还和和美美的过了7年。原来刚开始他俩也闹过不愉快，小荣每一次提出去爬山，阿芳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接受，然后一路抱怨，最后不欢而散。小荣认为打游戏会浪费时间，并且冷落了他，要求阿芳戒掉游戏，而阿芳则认为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方式。小荣觉得国产抗日剧很脑残，阿芳则觉得平时上班很累了，只想看一些不费脑子的剧。他俩经常为这些小事吵闹，然后冷战。这一对性格爱好完全不同的情侣，会走出冷战，会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吗？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小暖携带阳光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在你生活的世界当中，是否有这样的夫妻，他们仅仅因为是生活习惯问题而大吵大闹甚至离婚呢？怎样的婚姻模式才是正确的婚姻模式呢？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刚刚我们说到小荣和自己的老公阿芳有着不同的爱好，他们每一次呢都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吵架，然后冷战。后来有一天，阿芳主动提出去爬山，一路上小荣看到阿芳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仍然强打着精神陪他说笑，小荣的鼻子有点酸。从那以后，小荣不再逼迫阿芳戒掉游戏，每次阿芳在打游戏的时候，小荣就坐在他身边刷剧。有时候小荣也会陪着阿芳看抗日剧，然后一起吐槽。阿芳偶尔会陪着小荣去爬山运动，和小荣一起看他喜欢的剧。在婚姻里，有一种感动叫理解，有一种幸福叫包容。关于婚姻生活的模式，博洋早就说过了，婚姻生活者，半睁眼半闭眼的生活也。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男女，如果眼睛睁得太久，或用照妖镜照得太久，恐怕连上帝身上都能挑出毛病。这便意味着两人要懂得尊重对方，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学会求同存异，互相接纳，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干涉对方的自由。台湾的一位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一，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价值观。后来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的围城，理所当然地认为1+1=2。

世上哪有百分百默契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矛盾。一加一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坚持做一，事事不愿让步，那么本来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就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硝烟滚滚，战火连。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加一的婚姻，而是0.5+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原则，将自己由一变成0.5。两个人去包容与接纳对方的0.5，然后共同的组成一个新的一，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宫崎骏说，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与千万人之中，我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是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会有个性，而在婚姻当中，其实我们要让自己的个性不会那么突出，要去理解对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所以今天我们和您说到，一半的婚姻才是最好的模式，我们减掉自己一半的个性，和对方合而为一，一起去体验最完美的互相理解的婚姻。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人走向离婚的结局，都是因为那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0: 宽容着，理解着，幸福着。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旖旎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有一天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共包了198
8: 个，是党官方
9: 的。太阳。
10: 最后200个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的诞生地。
11: 这是本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听众们笑。
12: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纲领，
12: 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6: 一点儿，
1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6: 宝盖，
15: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6: 一横，
15: 一撇，
16: 一撇，
15: 弯钩，
16: 弯钩，
15: 两撇，
16: 两撇，
15: 一撇，
16: 一撇。

0: 弯钩就像是竹竿，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买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

不久，相传南宋时，杭州人于毅从松阳护送父亲灵柩回杭，路过这里投宿时，停放在西边的灵柩被紫藤缠绕起来。于毅甚感惊异，认定这里是块神地，遂决定不回杭州，将父亲葬在了这里，并在此定居下来。后经繁衍成了一个于姓村落，这也是于园村名的来源，意为于姓之园。1998年，北京清华大学三位教授在浙江进行古建筑考察时，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保留了全国最多的明清古建筑，还发现于园村的布局是按中国古代的天体星象图、天罡引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环绕来排列的，充满着道教传奇色彩。于园村的布局与1974年在河北宣化辽墓中出土的星象图排列完全一致，村中还有按北斗星状排列的七口水塘，当地称七星塘。该村最大的古建筑于氏大宗祠就建在北斗之斗内。二十八宿是古代中国人在天空划分的28个星区，每宿由若干颗恒星组成。古人认为日月在28宿位置的变换能够预示吉凶祸福。于园村四面环山，一条溪流呈 S 型从村中穿过。令人惊异的是，这条 S 型的河流与四周的环山在村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形。 S 型的溪流正好是一条阴阳鱼的界限，把田野分割成太极两仪。西南阴鱼古树参天，鱼眼处是一池圆形小塘。西北阳鱼稻谷金黄，鱼眼处种着旱地作物。经仪器测量，太极图直径320米，面积8公顷。据村中老人讲，于园村的布局是精通天文地理的明代开国谋士刘伯温规划设计并坐镇督造的。在这布局形成之前，于园村旱涝灾害不断，瘟疫流行，火灾频发。自从这种布局形成之后，600多年来，于园村再也没有发生过旱涝灾害，村民安居乐业，富甲一方，而且人才辈出，成为一处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仅明清两代，于园村就出过进士、举人、秀才等293人。村中还有一口能测气象的气象井，水清见底则天必晴，井水浑浊则定下雨。村中生远塘沿口塘条上9条木雕鲤鱼，能随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村中的御后堂是村中最大的古厅，占地2500平方米。这处古厅屋内四季阴凉清爽，梁上无灰尘，无蜘蛛结网，无苍蝇蚊子，无鸟雀过夜，是一座五无奇厅。于园村的奇特布局里处处透着神奇。据传当年刘伯温来于园村时，发现村子四周有11道山岗环绕，有祥瑞之气，但村中的溪流太直太硬，把瑞气都带走了，于是将溪流改成 S 型曲流，与11道山岗形成黄道十二宫，并组成了太极图。太极地形既挡住了北方的寒冷空气，又保住了村中的祥瑞之气。现在看来，奇迹的出现并不神秘，而是一种朴素生态环境意识的体现。延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白宅部族的聚居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这里称高奴县，这是延安筑城之始。楚汉时，这里曾是白宅部族之王董简的王城，隋朝时设延安郡，明清时设延安府，1936年设延安县，1937年设延安市，为陕甘宁边区首府。从1937年到1947年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圣地。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延安在历史上一直是陕北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延安历史上还有一个名称叫夫师，说起这个名称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延安地处陕西北部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其周围有清凉山、嘉岭山、
凤凰山三座

0: 然紧紧围绕。相传古时有一天，一只秃鹰在天空追捕一只幼鸽，幼鸽在危机之中看到正在清凉山修行的狮皮王，便急忙飞落到了他的身旁。狮皮王立即用身子护住幼鸽，赶走了秃鹰。此时的幼鸽因受到秃鹰的袭击，已浑身是伤，十分虚弱。狮皮王看到后非常难过，为了拯救这只受伤的幼鸽，狮皮王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来喂它。幼鸽吃了狮皮王的肉，逐渐痊愈，羽毛也逐渐丰满。最后，幼鸽重新飞上蓝天，这就是广为流传的孵肉施恩的故事。人们有感于这个故事，就将故事发生的地方称作孵施了，这就是延安古时曾称孵施的来历。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伏羲庙，天水人叫仁宗庙，它地处天水市区西关伏羲北路，始建于明成化十九年，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纪念上古三皇之首伏羲氏的明代宫殿式建筑群落。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料记载，元代统治者对三皇特别推崇。元大德三年，成宗铁木儿亦令全国各州县修建三皇庙，共同祭祀。明成化十九年，时任秦州知府的傅奈受河南淮阳恢复伏羲祭祀的启发，在挂台山西边的秦州城里创修了太昊宫。到弘治三年，秦州指挥明威将军尹凤倡导，社会各界士绅支持，又新修门方，并正式榜题太昊宫，至此庙宇初具规模。明朝嘉靖二年，陕西监察御史陈蒋、甘肃巡按御史卢问之又主持大规模修建。史书记载，当年共建牌坊三间、大门三间、先天殿七间、太极殿五间、朝房二十间，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建筑群落。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伏羲庙的雏形。嘉靖十年，秦州知州李弘主持全面重修伏羲庙。当年完工之后，有白鹤飞来栖息在伏羲庙古柏之上。白鹤飞临被视为祥瑞之兆，一时传为佳话。为此，时人又在先天殿西侧修建了来鹤亭，以纳吉祥。据重修伏羲庙记记述，当时建筑的布局大致为建筑群四进四院，由南向北依次是大门，题匾与天地准，大门前有牌坊一座，榜书太昊宫，牌坊台基下当街处置两牌坊，东面榜书祭天立吉，西面榜书开悟成悟。入大门就是第一院落，有仪门和第二院落相接，匾题文祖，如仪门为第二院落。大殿雄踞其后，榜书先天。大殿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一列，殿后为第三院落，有寝殿，榜书太极。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一列，殿后为第四院落，有建义亭，亭前有池，池上架亭，构成园林建筑。清顺治十年，伏羲庙迎来了第三次大修。这次重修由时任秦州知州的姚石才主持。据《康熙秦州志·庙坛》记载，当时修建大门三间、仪门三间、先天殿七间、太极殿五间。志中写道：“是庙也，台殿崔嵬，洞宇宏丽，又植柏树数十株，周以重圆。北覆天净山，南带吉水而依南山。”东曰鲁谷水，西引赤玉。

0: 实为陇西盛盖，天水盛玉云。机上赞誉之词溢于言表。同治年间，伏羲庙内的所有建筑物都改用琉璃瓦铺设。光绪三年，秦州发生了大地震，伏羲庙损坏惨重。光绪九年，重修伏羲庙。据《重修伏羲庙记》，重门耸处，绰楔对峙，金碧丹霍，照耀通衢。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伏羲庙内的古建筑，就是重修之后的遗存。1993年，天水市人民政府决定以伏羲庙为中心，修建较大规模的伏羲城。临街而建的伏羲庙四进四出，宏阔幽深。庙内古建筑有戏楼、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钟楼、鼓楼、来鹤厅共十座。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牌坊、大门、仪门、先天殿、太极殿沿纵轴线依次排列，层层推进，规整划一，庄严雄伟，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格。院内郁郁葱葱的参天古柏都是明代重修时栽植的。民间传说原来共有64株，是按照伏羲八卦推演的64个方位种植的，象征着伏羲64卦之数。历经浩劫之后，现仅存37株。冬夏长青，生机盎然。名人张鹏在《太昊庙乐章·迎神曲》里描述：来河从西去河市，松柏木木兮鸟雀飞。清朝李鸿在《重修伏羲庙记》的碑文中写道：夫古柏苍仙，覆山带河，称陇右胜迹。民国时张阳明在《到西北去》一书中记载：伏羲庙内古柏森森，令人一入庙门即发生一种景仰无似的直觉。伏羲庙大门牌坊面宽3间，单檐歇山顶，正脊两端是有螭尾螭兽，檐下斗拱为4攒7铺座，6超单拱，两柱头有转角斗拱，精雕细镂。牌坊上悬清乾隆黄钟观察使杨英居所写的《开天明道》巨匾，笔力遒劲，挥洒流畅。伏羲庙正门虽经清代局部修缮，但主体部分仍然保留了明代建筑的风格。屋顶完整无损，正脊两端施龙纹，背向内备受齐全，中央置宝瓶，脊身饰缠枝牡丹。无论是工艺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相当巨大。2005年，公祭伏羲大典升格为省级，由省政府主办。2006年，一年一度的伏羲节庆协会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10大节庆活动之一。公祭伏羲大典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在安徽省北部淮河中游，有一个因盛产珠泵而得名的地方——蚌埠。蚌埠原名蚌伏集，又名珍珠城，京沪淮南铁路在此交汇，一向为淮河流域水路交通与物资集散中心。关于蚌埠之称，在民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原，渺无人烟，只有淮河的水昼夜不停地流淌。有一年，一对年届花甲的老夫妻逃荒来到这里，在淮河岸边搭起了一座茅草屋，开了一小片荒，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两位老人膝下无儿无女，一天夜里劳累了一整天的老两口躺在床上便聊了起来。老太婆说：我们两人都60多岁了，不知还能干几年农活，万一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是有个

全龙活，万一到了不能动弹的时候该怎么办？要是有个一儿半女就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抱过孩子的滋味呀。老公公说，是啊。正当两位老人唠唠叨叨之际，一阵响亮的啼哭声从河边传来。老两口一听，立即起来，顺着啼哭声来到河边。在皎洁的月光下，他们发现在河边的沙滩上有一片偌大的蚌壳，蚌壳里有一个白白胖胖的胖小子，哭声正是这个胖小子发出来的。老太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蚌壳边，伸手将胖小子抱在怀里。说来也怪，胖小子一见老太婆怀里不仅不哭了，还咯咯地笑。于是老太婆抱着孩子，老公公拿着蚌壳回到了茅草屋。从此茅草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老俩口给胖小子起了个名字叫蚌福，取意蚌壳送来之福。又过了好多年，蚌福已长成了大小伙子。两位老人虽已年过八旬，但身子骨仍然十分硬朗。蚌福十分孝顺，屋里屋外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愉快。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附近没有多少人家，蚌福20多岁还没娶妻。一天夜里，老俩口躺在床上又唠叨起来。老太婆说，蚌福这孩子这么好，怎么能讨不到媳妇儿呢？但愿苍天再给咱们送来个媳妇儿。老公公说，说不准苍天可怜咱们，真给送来一个。正说着，只听外面一阵唢呐声，一位美若天仙的青年女子款款走进屋中，口称爹娘，俯身下拜。老俩口慌忙起身，高兴不已，立即叫来蚌福给二人成亲。从此一家四口互敬互爱，其乐无穷。后来随着淮河的开发，这里渐渐形成村落，过往行人增多，蚌福和娘子在河边开了一个小店，便以蚌福记名之。久之，人们便称这里为蚌福集。又过了好久，人们在这里建成了过淮河的码头，便以谐音改蚌福为蚌埠了。柘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商丘市的西南，属豫东平原的一部分。境内地势平坦，但不少到过柘城的人都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方圆百里地形平坦，单单城区中部形成了高于四周的高地呢？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而且和柘城地名的来历有着联系。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柘城只是一个小村庄，村里有一位贪婪黑心的地主，霸占着四周所有的土地，村民们没有土地，只好卖身为奴，没日没夜的给他种地。有一年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上干裂的缝子有一个拳头那么宽，庄稼颗粒不收，可地主还是逼迫百姓交租，不知逼死了多少人。有一天，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肩上担了个条，前边一筐枣，后边一筐桃，绕着百姓们的破草房叫卖。村民们对白胡子老头说，俺连糠菜都吃不上，哪有钱买这些东西。白胡子老头却意味深长地说道，乡亲们，枣桃好啊。这样老头叫卖了半晌午，人们渐渐悟出了他话中的意思，是让大家枣桃呀。乡亲们揣测这老头一定有来头，村里可能要发生大灾难，他是来救大家的先人呀。于是大家纷纷扶老携幼远走他乡，只剩下地主一家怕丢了祖传的家产土地，舍不得离开。渐渐的，村民们几乎都走了，庄上除了地主一家人，还剩下一家一老一小祖孙两个。老太太年事已高，身患重病，卧床难起，7岁的小孙子守在床前寻些草药为奶奶治病。眼看着乡亲们临走留下的一点糠菜已经吃光，只等饿死了。就在卖枣桃的白胡子老头走过的第6天，大清早庄口突然出现了一位卖油老翁，他身后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奉玉帝之意特来此游，不收分文。原来7天前玉皇大帝微服私访，下查民情，他看到这个村庄附近恶殍遍地，不禁怒发冲冠，他当即派遣一名天将扮成白胡子老头卖过枣桃，打算次日便呼风唤雨淹死留下的财主。可他转念一想，
或许村里还留有

一些善良的百姓，不能伤害他们。于是玉帝叫过二郎神吩咐一番，便径自回了天庭。这个卖油老翁便是二郎神变的，油也是附近一个小水洼里的水变的。不多时，只见地主率领着全家人来到村口，大盆小罐抢着灌油，足足忙了半天。转眼间日薄西山，暮色苍苍，老翁正欲收拾行装归返，却见南面一位小童姗姗而来。小童拖着一个破油瓶走到老翁跟前，递上了枚铜钱说，老人家卖给我一点油吧，我想夜里点个小灯，为奶奶多煎一会儿药。老翁听罢，双眉紧锁，面色严肃，缓慢而沉重地问道，孩子，你家居何处？孩子答道，前面那间草屋就是俺家。老翁又问，村里除了上午那些灌油的还有别人吗？孩子说，只剩下我和奶奶了。老翁给他打了油说，快回家去吧。小童低头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老翁已不知道哪里去了。小童回到家里，只见奶奶容光焕发，病已经全好了。就在这时，忽听一声巨响，祖孙二人赶快跑出屋门，只听见地主的大院子里一片哭声、喊声、吵嚷声、呼救声。再过一会儿，地主家的宅院渐渐陷入地下，只有祖孙两人住的房屋高高的突兀在中间。往下陷，在豫东叫做浙，后人找不到恰当的同音字来表示下陷的意思，于是就用浙字代替。后来人们在这个地方建起一座城，就借用了这个传说，给这个城取名叫浙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

0: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提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英登找到旁边去了，压低了声音跟谢英登说：“兄弟，哥哥今天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谢英登说：“四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兄弟，你给哥哥帮个忙。”谢英登说：“帮什么忙啊？”“帮着我呀，打着金提关。”谢英登说：“得了，四哥。”三哥当着大伙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打这金提关，得是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点出您来了，您还用我帮忙啊？程咬金一听，兄弟，你可别跟四哥说这个，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杀的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兄弟，三哥当众给我那两句，我知道那是给我顶高帽戴着，戴上这高帽好让我出征。按说咱们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就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相仿，用不着说这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打金提关这可不是小事儿，正像三哥所说呀，这是咱们弟兄兴师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这一仗是只许打胜不许打败，三哥交代的很明白。我呢，就这大妈大斧子，按说我觉得自己吧也还行，但是分跟谁比，要跟钱二哥比，要和众位弟兄比，有的我就差远了。兄弟，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金提关的守将是哥俩，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呢，头三下肯定能拿下一个来，但是剩下那小子如果在旁边观地料阵，一看我这三斧子，他心里边就把这招给记住了，我要再对付他的时候，这头三下就不容易拿下来。头三下拿不下来，我要转到第四五六下上，我就怕我这个斧子招就有点乱，未必能赢得了他。要那么一来，这金提关取着就有点费劲啊。谢英登听到这儿笑了，

0: 四哥，您怎么想的您就跟我明说吧，咱不用讲这么多开场白。
1: 兄弟，好吧，我是这么想，这头一个呀用不着你帮忙，如果

0: 你不被称作神射将军吗？你那弓箭不是百发百中吗？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看势不好的时候你就帮我一箭，你给他来一冷箭，把那小子射下马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意思。
1: 啊，四哥，不就这么个事儿？您讲话了，咱们是一个头磕到地下，就好像父母亲生的兄弟一样啊！啊，
0: 行行行行行，我帮您这忙。
2: 这话可是这么说好了，要勤工的时候有你一份。
0: 谢英当说：“我这人还这样，给您帮忙，您不用给我报功，这功劳全是您的。帮忙吗？要不然的话，怎么叫帮忙呢？”
2: 哎，那行。

是招募而来的。招募来的这些个人呢，现在军装号坎还不齐整，来的时候穿什么还都穿什么，但是兵器都有。因为尤俊达那武南庄那个地方经常打造兵器，兵器有富裕，所以人招来兵器都发给每个个人，刀枪剑戟的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程咬金点齐3000人马，跟这徐茂公也说了，说我求一个给我官兵料战的。徐茂公说让谁？让谢英登。徐茂公说好吧，于是也答应同意了。谢英登上马提枪，跟随着这3000队伍里边来到疆场之上金提关外。来到金提关外，程咬金一带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铁脚早溜驹到城门之外，手中把车轮大斧一横，用这斧头往城上一点。哎，城上面随军听着，到里边禀报你们主将，就说我们孤山起义军到此要攻打金提关，让他们出来受死。程咬金一说这句话，城上报事军卒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其实金提关的守将华振公、华振远这哥两个早已经得到消息，探马曾经向他们禀报说，发现一支不知名的队伍，约有18000人在我们城外扎营，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远这两个人做好准备了，他们两个在金提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之众啊。华振公、华振远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提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莫名其妙。正此时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华振公、华振远哥两个立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带领着3000人马放炮开城门，放吊桥，来到城门之外两军阵前。华振公胯下骑着一匹银鬃马，双手端着一条亮银枪，此人穿的是素袍银铠，年约30多岁，长得姜黄脸，五官端正，令人一眼望去看这个人像是一个武将。华振公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程咬金这马就上来。程咬金马到前面，跟他两马交劲的功夫，华振公仔细一瞧，对过来这人要和华振公心想，这小子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施斧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颠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乃是金七关的主将，我叫华振公。华振公，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提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的金提关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倒在我们的军营之中，我跟我们的首领讲上几句好话，怎么着也得给你找个活干，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不差的。如果说这条你不乱一干，那咱们再商量还有第二条。这第二条呢，就是你把你这些个随军将士全都带走，把这金提关给我们腾出地方来，我们带着队伍我们就进来。
在你金梯关。

0: 驻扎。
1: 你回朝可以向隋炀帝禀报，就说金提官丢了，让我们给打下来了。
2: 如果这条你还不愿意呢，
1: 那么我还有一条，你呀就把那些个隋朝的将士把他们遣散，让他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是该回自个儿爹妈家的回爹妈家，自个儿守着老婆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儿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
0: 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他给我选了这么三条。
1: 华振公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
0: 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卢太子。

0: 缴拿。
1: 程咬金说必定把我们缴拿，那是后话，眼下我就要取你的金庭关，你撒马过来。
0: 花振公听到这里一催坐骑，双手颤枪，陡枪奔程咬金前心就刺，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大斧的一举，搂头盖顶照他脑袋切西瓜，呜的一下子这斧子就劈下来了。这头一招就是花振公有点枪花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这小子这是干什么？无怪乎他们是亡命徒，这真是玩命的。华振公心想，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还值钱呢。他赶忙把枪往回一撤，横着往起一架开，横枪杆往上这一架子中，嘡的一下子磕到这斧子头上了。程咬金借着这个柿子扳斧头吹斧转，三愣甲子透甲锥，明晃晃冷森森，这斧转奔着这华振公的这个更嗓咽喉往上连滑了带脚踢呀。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了一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窿。华振公掏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噗，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了，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过去了，死尸扑通栽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头一看，嘿嘿嘿，有门，小子掏上了，哪个还来？程咬金这一喊，对过的华振元随后催马端枪就上来。华振元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个儿的大哥就让这小子一见面三斧子上盖没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是他的亲弟弟，一看大哥死了，那能不着急，能不上火，能不为大哥报仇吗？所以他催马端枪冲上来，双手抖枪，也用不着通名报姓啊，现在急切的要给大哥报仇，奔着程咬金扑棱一枪就扎来。程咬金一看大斧子一举切西瓜，奔脑袋又来了。这华振远刚才在后边看明白他的招数了，心想怎么这小子还这一下，他这个斧子还带口令呢，切西瓜，赶忙他把枪撤回来，往起这么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扳斧头推斧转踢牙。华振远一看，哎，还这一下，心想第三下是掏耳朵了，我得夹着小心。二马一错蹬，程咬金这斧子横着一扫，掏耳朵，呜往这一来，这华振远往马鞍桥里一扶身，这斧子没掏上，呜的一阵风过去了。二马错蹬过去，兜转马头，程咬金定睛一看，哎，没头上。程咬金心想，你看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我这头三下让那小子先学会了。这个功夫华振远一看这斧子躲开了，二番调转马头，手中一端枪，他两个眼睛紧紧地盯着程咬金。为什么？他可不知道程咬金就会三下。程咬金是不是就会三下呢？咱们说吧，他也不是说除了三下一点都不会了，后边那个斧子就没套数了，瞎打胡砍了，有的是用哪招来哪招，就是非常一般的武艺了。但是华振远心想，这小子头三下就这么厉害，后边肯定就更厉害，所以他对程咬金格外的注目。他对程咬金格外注目，他都转过马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子程咬金胜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的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

连上公开四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能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箭，啪！只听弓弦一响，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嗖！这一箭射的那准，神射将军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那是指哪就射哪。这一箭正射在后脖梗这个地方，中医学到有个名称叫哑门穴啊，噗的一箭就给他射进去了。这一箭射进去呀，华振远没明白。华振远心想，哎，这不是斧子，怎么在后边捅进来了，这么一晃脑袋的功夫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扑这一箭进去之后，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栽下去了。华振远这一栽下去，程咬金一看好箭，就手一拨，这匹马就奔着金机关方向冲过去，一边冲着程咬金往后边一招手，弟兄们给我往上上啊。后边他带出来的这三千军卒呼呼呼

城上的守城的隋军正准备要拉起吊桥，这吊桥还没等拉起来，程咬金这匹马已经马踏在吊桥之上，两旁边扯吊桥那个锁链子刚一绷紧，程咬金把车轮斧摆起来照着铁锁链子咔咔，杨斧子把铁锁链子就砍断了，这吊桥想拉也拉不起来。程咬金这匹铁脚早流去带头就闯进了金蹄关。程咬金这匹马一进金蹄关，随后众弟兄像潮水一般也拥进了金蹄关的城门。这个功夫徐茂公早已经派人探听消息，尤其是秦琼秦叔宝，他惦记着程咬金在疆场上胜败不可测呀。秦琼跟程咬金关系不一样啊，那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秦叔宝早已经点齐了5000人马，准备做第二梯队接应程咬金。一听说程咬金首战告捷，已经闯进金蹄关，秦琼就手指挥着后边这5000人，随后就往上用，整个大营是拔营起寨，奔着金蹄关就闯进来了。这10000多人啊，一鼓作气冲进金蹄关。这一进金蹄关，马上奔四城上所有的隋军是投降的投降，不投降的有的被杀死，有的逃跑了，就这样把金蹄关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这段书叫程咬金走马取金蹄。到金蹄关城内之后，他们就来到金蹄关的帅府堂上，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帅堂上。这些日子一直是随处扎营啊，聚集的时候都在中军帐，现在呢倒在帅府堂上了，升了格了，情况又好转了。倒在帅堂之上，程咬金来到这先见徐茂公，交令三哥，受三哥的委托，金蹄关让我走马取得。徐茂公说，是啊，这是你的首功一件，是你自己一个人取得的金蹄关吗？程咬金说，哎，对了，这金蹄关是我一个人先闯进来的，哎，不过反正差不多少，哎，也还是还行，哎，就是那么回事。什么话呀，徐茂公，什么叫差不多少也还行？程咬金这个人心想，这里边有谢英登的功劳啊。程咬金看了看旁边的谢英登，谢英登冲着程咬金之摆手，那意思四哥你不用提我，这功劳就是您自个儿的。程咬金一看谢英登摆手了，程咬金心里放心了，哎，三哥，哎，对，哎，就是我一个人，我就走马取金蹄。好，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蹄关，就在金蹄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蹄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蹄关歇兵3日，歇兵3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蹄关，金蹄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瓦岗寨呢是一路义军，小霸王翟让战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呐。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很多人跟他都是发小的弟兄，同时他们还又有家

0: 推翻大隋。
1: 他就是不想推翻大隋，起码说他要与大隋朝廷抗衡，不服大隋朝廷管辖。隋王朝也曾经兴兵对他征剿过。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0。

0: 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6: 宪法，
7: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8: 四岁的时候，
9: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8: 14岁的时候，
10: 妈妈什么都不懂。
8: 18岁的时候，
11: 妈妈也太 out 了。
8: 28岁的时候，
12: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8: 37岁的时候，
13: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8: 65岁的时候，
14: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15: 月光之下，
8: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16: 没有把它剿灭，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跟翟让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想灭隋，就不能够自相残杀。秦琼说不能够自相残杀，这个小霸王翟让能让我们进马岗寨吗？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
5: 曲折，
2: 故事里的歌。寂寞公公爱折腾，其实老人需要的除了一份关心，还有一份理解和支持。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患病一年多的婆婆最终没能挨过这个夏天，撇下我们撒手而去。婆婆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公公，说她生活低能，还是个老倔头，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忙完婆婆的后事，我主动提出接公公到我们家，一是可以照顾她，二是免得她睹物思人。公公来到我们家后的第一周，我就有点后悔了，马桶边老是有尿迹，洗脸的毛巾总是拧不干，滴得一地是水，常常将卫生间的拖鞋穿进卧室。公公这些习惯我不好明说，心里却很反感，于是跟老公抱怨。老公说，爸一辈子都这样，现在一大把年纪了，难不成还要让他从头做起？一句话，就是要我忍。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公公对我们那种不理不睬，不知

看都不看一眼。你妈做的饺子才最香。看着公公经常一人在家发呆，我建议他在社区报个老年合唱团。公公板着脸说他五音不全还去唱歌，不是想让他丢人现眼吗？我无话可说，心里却委屈，我是一片好心，却遭他泼冷水。我好心好意将公公接来，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受他的气？我不能当面跟公公理论，怕引起邻居误会说我不孝顺，我只能将气撒到老公身上。刚开始老公还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知道我辛苦，但还是要多体谅老人。后来老公也不耐烦了，反问我是不是要把他爸赶出去，我便和他吵了起来。事后我冷静下来，觉得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家都让步，事情就解决了，何必为了老人的事伤了夫妻间的和气？我可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一个月后，公公的行踪突然变得诡秘，每周有三个晚上半夜才回家，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也不说，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我慌了，怕公公会出什么事情。小区里经常有老年人上当受骗，要是真上当了，年轻人也得跟着遭殃。无奈之下，我劝说老公跟踪公公，看他究竟在做什么。原来公公报了一个夜校班，学心理学。我当时就懵了，这么大把年纪的人还学心理学，真是好气又好笑，还非整得神神秘秘的，害得我们整天提心吊胆。但让我操心的还不止这些，刚学心理学不到十天的公公，常常到邻居家串门，跟人家说有心理问题可以免费找他咨询。邻居们都反感他这种行为，谁想得心理疾病呀？有时候他们装作不在家，不给他开门，在路上一看到他就躲，在背后悄悄议论我们小两口。老公不在意邻居的眼光，我却有些受不了，终于当着公公的面委婉地说出了我的想法。我支持他学心理学，但希望在未学完课程之前，不要让整栋楼都知道这件事，毕竟人多嘴杂，不知道会说什么闲话。公公一言不发，默默转身进了房间。我以为公公没有听进我的话，但他再也不去上夜校了，这反倒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分了。可是没隔两天，小区里经营小卖部的张大妈就跟我说，你公公在球场边摆了个修鞋摊儿，你知道不？你看你们两口子挣的钱也不少，还让老人去挣那点钱。我尴尬地说我不知道，但张大妈仍旧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心知肚明。在小区修鞋丢脸不说，还要被人误会我们年轻人不孝顺，我越想越气，打电话告诉了老公，他第一次和我站在了一条线上。果然，我们在公公的房间里找出一堆修鞋工具，还有几双烂皮鞋。老公气得将鞋子和工具摔了一地。公公回来后，看到一地的狼藉，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看到一地的狼藉，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等生意再好点，我还准开个正规的补鞋店呢。我突然发现公公是那么固执，不可理喻。我们没有办法和他沟通，更无法劝阻他的任何行为。哪怕我们对他置之不理，他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冬天很快要来了，我跟老公商量，还是劝劝公公别再修鞋。老公却仍对公公的固执耿耿于怀，不愿再插手任何事情。而我更对公公无可奈何，只是每天都要对他说几句不中听的话，想让他放弃修鞋摊。一天，公公一回家便匆匆忙忙收拾行李，说他要到北海做生意，机票已经

买好了。我想，如果我有心脏病，肯定立马发作。我待了半天，才想起打电话让老公回家。老公还未到家，公公已经走了。恼羞成怒的老公和我吵了起来，他质问，爸好好的，怎么突然要去北海？都怪你整天无休止的抱怨，才气得爸离家出走。我暴跳如雷，差点和他动起手来。两人冷静之后，给公公打电话，他不接，我们只有坐着干等。好不容易等来公公的电话，他也只是匆忙说了几句便挂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公公因为修鞋和隔壁的张大爷慢慢熟识起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大爷的儿子是做建材生意的，正好北海大面积建房，他儿子要到北海去卖防盗门，门面已经租好了。张大爷在家闲着没事，就想着过去帮忙，还叫上了公公。公公想都没想，也投资了一点钱，便跟着过去了。老公打趣地说，这老头还挺有生意经的。我却笑不出来。为了公公的事，一向恩爱有加的老公居然会对我恶言厉词。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落泪。不过是想融入人群。有一段时间，因为和老公有隔阂，我懒得搭理他，也强迫自己不再管公公的事情。但一想到婆婆临终前对公公的担忧，我又心软了。公公一个人在外地，我始终不放心，担心他受骗，又怕他吃不饱穿不暖。中途过去看望他，想劝他回家，他却淡淡地说他会照顾自己，不用我操心。我简直是自讨苦吃，只能悻悻地回来。公公在北海的生意不好不坏，而我和老公更希望他能赔本早点回家。但他一直在北海待了半年，直到张大爷要回来，他才跟着回来。我和老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没有公公的日子里，我们的争吵并没有因此减少。半年不见的公公，硬朗的身板变得有些佝偻。我和老公轮番劝说，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搞突击，做什么事情还是事先和我们商量一下。公公默默地点头。一天晚上，我开门倒垃圾，正好跟对门的陈姐碰上。她问我，你公公卖给我的珍珠粉到底是不是纳米级的？什么珍珠粉？

你还不知道呀？小区里好多人都买了你公公，芒刺在背，非常尴尬。边说抱歉边关上门。老公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公公却独自坐在阳台上，仰望着满天星斗发呆。我突然发现，公公的背影是那么孤独落寞。每当公公做什么事情时，我们首先的反应并不是理解，而是生气甚至愤怒。而事实上，公公做每一件事都希望我们能够理解。他不过是想在这个陌生的社区认识新的朋友。学心理学也好，摆休闲摊也罢，他都想借此和邻居们有交集。而我这个自认为通情达理的媳妇却始终对他横眉冷眼。我心里发酸，轻轻走到公公身边，笑着说，爸，你偏心，带回来珍珠粉卖给人，我看在你们年轻人的面子上就买了。菜，哎，我哪是卖，我见那边的姑娘们都用，觉得挺好就带回来，连路费钱都赚不到。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有些记忆无法磨灭，就像有些人，他们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便再也不会走出。两个女子如此的相像，不仅是外形，还有命运。我都曾爱过他们，最终却没有缘分永远拥有他们。或许生命便是这般无常，人生便是这般难料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开心的，伤感的，不愿回忆的，无法磨灭的。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我的故事，我那份因实现梦想而不愿回忆却又无法磨灭的记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

作状态。集团决定将我分配在下属的一家地产服务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于是最后一个与我见面谈话的人便是如今的总经理了。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顿时感觉一种亲切。此人性格豪爽，能看得出是个很干练的领导。他首先跟我介绍起他自己。

也告别了我深深爱着的女友张婉玉。跟随着参军入伍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倾盆大雨的日子踏上火车跨门报国。在部队的日子里，婉玉成了我在遥思万想的亲人外最大的牵挂。那段日子里，部队向外拨打的电话被控制得很严格，我与婉玉之间最多便是信件来往。我们彼此为之思念，为之守候，将对方作为自己的将来，轻轻地呵护着那份纯洁的感情。2003年的春天，我回家探亲，为了能第一时间见到婉玉，我南辕北辙直奔杭州。又是一个飘雨的日子，站在五年未见的婉玉面前，我潸然泪下。婉玉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贫血症，为了赚钱给母亲看病，在我参军的那一年，婉玉退学去了杭州一家作坊式的胶合板厂做工人。五年的风吹日晒，五年的辛苦付出，为的只是让他的母亲能早日康复，而付出的背后留给他的是满手的老茧和满脸的憔悴。将他紧紧地拥在怀里，我心酸不已。我不会让你再受到这样的委屈，婉玉，再多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就退役了，那时我们就结婚好吗？他靠在我的怀里轻轻地点着头。那一晚我睡在他工厂附近的小旅店里，而婉玉却还在工厂里辛苦。

练场回到连队的路上，老天爷突然变脸，紧接着是叫人来不及躲闪的暴雨倾盆而来。坐在宿舍里的我看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心头顿生思绪惆怅，一种不好的感觉也油然而生。值班的战友小李气喘吁吁地推开宿舍的门，张子明，你爸的电话，不是不让接电话吗？我显得有些疑惑，连长同意让你接的，好像有急事。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婉玉被感染了非典。3天后，军首长特批给我4天的假期，带着部队卫生院的身体证明，在经过每个车站的体温测量，在经过2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之后，7月12日的凌晨2点，我站在了雨中的医院前。可我还是来迟了，婉玉走了。在我匆匆赶回来的路上，含着微笑永远地离开了。老天爷为何如此待我？跪在雨中，我竭力地嘶吼着。在幸福远走的那一时刻，我猩红双眼的泪水跟随着淋湿脸庞的雨水一起飘落。几名值班的医生戴着苍白的口罩站在雨中，不住地劝我，告诉我婉玉走的那一刻始终含着笑容，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名字。听到这里，我的心骤然碎裂。人往往在绝望的时候产生幻觉，回想曾经走过的日子，回想我们立下的誓言。在每个寂寞无人的夜，我只能静静地看着深邃的夜空，独自回想多少次在悠悠的梦境我们相拥，看着他青涩的微笑，然后说，嫁给我好吗？可婉玉也总是撅着个嘴巴对我说，你想得美。很多年过去了，已不愿去回忆这些，始终将它放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不愿触及。却为何在这样的雨天，在温州的这座城市里，让我遇见那个叫徐雅倩的人？他和婉玉太像了，尤其是那青涩的笑意，简直是如出一辙。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徐雅倩有过几次的接触，但那一种想要去接近的冲动被自己一次次的压抑着。虽说自己曾在心里无数次的想过接近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在公司的公共 QQ 群里找到了他的号码，毫不犹豫地加了他，小心翼翼地与他说着话。徐雅倩对我并不反感，只是在我说出我喜欢他的时候，连续发给我了好几个哈哈大笑的表情。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要聊上几句，他不相信我说的话，觉得这不可能，也觉得啼笑皆非。而这一切在我将婉玉的事情告诉他时，对话窗口里是久久的沉默。一个周末的晚上，徐雅倩终于答应跟我一起吃饭，她问起了婉玉的事情。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得出，她把这一切当成是我追求女孩子最老套的手段，一个劲儿地笑说，老套得很。为了让她相信，最起码我要证明自己并未撒谎。在一次公司组织去江苏分公司考察项目的时候，我带着徐雅倩来到了婉玉的坟前。

我跟雅倩相爱了。站在婉玉的坟前，雅倩告诉婉玉，让她来照顾我的一生一世，希望她在九泉之下早日轮回。如果下辈子有缘，但愿老天爷能让他们变成姐妹。随后的日子里，公司开始机制重组，雅倩的工作任务变得尤为繁重，时而加班不说，还经常被分管的领导批评，经常哭着鼻子与我四目相对。我疼在心里，却不敢表露。回到我们共同的爱巢，我跟他一个月的婚房里，雅倩终于屏不住自己的委屈，眼泪掉下之前，我用大大的手掌捂住了他的眼睛，轻声告诉他，你笑的时候才最美丽。他将脑袋深深埋进了我的肩膀，不再伪装坚强。他说，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信任我？我抚摸着他的秀发说道，就算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你都还有我。雅倩是委屈的，她一向身体不佳，经常胃痛，因为身体原因请假在家休息也是常事。很多时候雅倩觉得这样不妥，将止疼的药带到办公室里，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工作。如今领导不但很少关心不说，还经常将她不是痛诉就是批骂。别说是一个弱女子，换作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也难免产生不爽。我曾多少次看着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操作着鼠标，每每此时心都会揪心的疼。雅倩总是拒绝我带她去看医生，说只是简单的胃痛，省点钱，每个月还要供5000多元的房贷，毕竟我俩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7000。作为男人，我愧对雅倩，我发誓要努力工作，早一天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最起码不用身体不适苦于囊中羞涩而只能对着医院遥遥相看。一个月后，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一天雅倩特别漂亮，冰清玉洁般的频频微笑，羞涩而充满喜悦的脸上泛起了阵阵红润。亲朋好友尚未到齐，雅倩捂着肚子倒在了婚礼的现场，胃癌已经是晚期了。身着白衣大褂的医生告诉了我无法接受的现实。我使劲摇晃着医生的肩膀，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治好他，我求求你医生，救救雅倩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国在心在，国强心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这个卧虎道长啊和二侠侯杰有仇啊。大侠侯震山，这位就是侯廷侯震远，二侠侯震山的兄长。那么今天呢，卧虎道长想起了前仇了，我必须得替我哥哥报仇。他哥哥那是作案多端的采花女士，所以被大侠所伤。那么今天也是冤家路窄吧，二侠侯杰来到了这个老道的庙中了。小老道一说是一个秃子，哎，多高多高，说话是山东人，他就知道了是二侠侯杰来了。正好天赏奇变，为兄报仇吧。在这个酒中下上了蒙汗药，把二侠蒙倒了。然后呢，他想一剑杀之。卧虎道长又多了个心眼儿，心中想啊，不能在我庙中杀呀，这个庙中杀人，以后我们还在这里住不吉祥，不如把他埋上。那这刀怎么办呢？这刀我也不能留着，我要留着这口刀，慢慢的讲来让江湖人知道，直到侯二侠死在我这里了，那还了得了吗？那大侠侯廷不得抽我的筋扒我的皮吗？所以说人给你埋上，刀也埋上，神不知鬼不觉，哎，连双绝都给他带着，就把二侠用麻袋装起来了。小老道啊，哎，这里边还有两个和尚，都是外来的，哎，都是幽僧野道，鬼混在一起，来帮忙来了。哈，那么简短接说，来在林下了，坑都挖好了，扑通往里边这么一放，哎，二侠虽然说被迷糊了，这一钻一更一声啊，有点苏醒了。就这功夫，马奎马文龙赶到了。这位秋岩大侠呀，把二侠侯杰救了，侯杰把事情，哎，从根到尾这么一说呀。马奎一听是这么回事儿，二侠哥，哎，咱们哥们还是有缘的。侯杰说：“多谢马大侠救命之恩呐！啊，哎，这几个老道也被杀了，和尚也杀了，咱们赶快赶奔这个卧虎啊，把卧虎道长也给他宰了。”就这样。奔卧虎观来了。那个卧虎道长啊还在那个庙院中等着呢， 等了半天，他怎么还不回信呢？不就埋个人吗？就在这个时候，二侠侯无敌侯无人山闯进来了，大侠客马奎更苍亮，把他这口假龙头凤尾刀就亮出来了，高声骂道：你个游僧野道，你们出家人不以善念为本，残害过往的英雄，不杀你该等何时？两个照面就一刀劈下，斩首，把他人头往旁边这么一踢，此时也不管了，哎，烧完火，把庙院给他分了。就这样一伙分支了，两个人上路了。两个人一合计，二侠就问了，说马大侠呀，你出来主要是干什么呢？马奎说，我主要是访宋品呢，这位宋文元呢，听说是山东济南有这么一个人，武艺高强。二侠侯杰一听，哦，还是我们山东的呢。二侠侯杰说呀，山东的名人也不少啊，还有这个山东五老醉仙翁于廷、于子玉、于大侠哥五个人称山东五老。哎，我侯家庄也算一份吧。这个宋品我也久闻，你要找他，依我说呀，你先别找宋品了。马奎说，那我找谁呀？我随你走啊。对呀，二侠心直口快，说呀，你随我走。哎，咱们两个奔四川吧，奔四川找钦差大人宁耕敖。哎，到潼关找着我的大弟佟林佟海川镇八方子面昆仑羊。你不有一身武艺吗？投靠钦差大人的公馆，和我大弟佟林呢，咱们保着钦差大人上四川开仓放粮，解救百姓之苦，这是一个很有功德的事情。再者说，哎，这个佟海川我的大弟还有奉旨的责任，插班见山蓬莱岛，擒拿英王府张府宝臣。咱们二人上为国下为民，你看好不好啊？还能扬名立万，那里面的侠客人可就多了，你认识更多的人。我的哥哥北侠南侠都去找佟林了。马奎一听这事不错啊，不管怎么地，我能进公馆解释天下的英雄，倒是我心中之愿。那好吧，我随你走。两个人商量好了，往前行走着，二侠侯杰看了看马奎，哦，他的长相果然呢，就和大唐朝风尘三侠的张鼎、张仲健、闭目求然哦，长得真像啊！可是配的这口刀是假的，自己这口刀才是真的。二侠想，我把这口刀赠送于你吧，你与我有救命之恩。再者说，这龙头凤尾刀也算找着真主了，你长得和张鼎一样。想到这儿，二侠站出来说道，马大侠，我有一事相商，不知你是否能够应允。嗯，哎，侯二侠，有话你就说吧，有求我之事尽管开口，我能做到的。 不能袖手旁观。
5: 嗯，

我倒是想求你一件事。说着话，二侠后劲就把这刀结两下来了，捧着刀鞘。马老英雄，马大侠啊，这口刀就是当年那位闭目求缘这位张大侠的。二侠就把途中的事情怎么得到详细给他说了一遍，说现在你长得和过去大唐朝的求人公是一模一样，你配的这口刀是假刀，今天真刀在我这儿呢，我就有心把真刀奉送于你，你配上这口刀才能撑得起闭目求然三张顶。这个，哎呀，好二侠呀，这个人情可太重了。二侠说，又没有你，我不让老道给埋上了吗？这口刀也出不了事了，也被埋在土中了，还搭上我这双绝了，你救了我的命，刀也能出事。那么今天你就是刀的主人，斩下豪杰，要报救命之恩。马奎啊，再推脱也推脱不出去了，可是他从心中往外喜欢这口刀啊，他把刀接抢过来说，多谢豪二侠你赐刀之恩。两个人的握手谈心，呵呵大笑，这是一见如故，性情中人呐。这么简短结束，哥两个小心夜宿饥餐客饮往前赶路。有这么一天呢，这是摊开了路程了，越过了村庄旅店了，这怎么办呢？眼看着红日西坠，月打东出了，天色

了夜店，没有办法，逼着往前走吧。两个人腹中又有些个饿了。这马可呀，牵着吧。两个人就这么步行走着。这功夫，就看前边的树林中唰闪出一道白光。这闭目求言谁当顶？马奎、马文龙一来海下的呼吁，这，好玩呀！这是什么人？是人是鬼还是神仙呢？这一道白光也太快了。二侠说：“哪有神仙之说啊？不管他是什么人，你我都是侠客的身份，追他一等。”好，李马奎啊，这就在后边慌忙忙上着马来。二侠，您步行跟得上吗？二侠说：“您放心，这就马上步下。”这一路嚎嚎啊，马奎回头看，真没拉下二侠，心中挺赞佩，不愧为是山中好二侠。追着追着，哎，再看这个白影消失了，这上哪儿去找啊？可哪成影，又刚进这个松林，一看这白影又出现了，在林子那边刷，又是一道白光。二侠侯杰机灵打个寒颤，哎呦，这也太快了，是不是什么白狐仙呢？在后面追，马奎二人马上不下，又开始追，又追了一段时间，大约能有三五里路吧。前边闪出了一道群枪，就见呢这个白光，一众身形的杀。

侯杰赶赶马回，说这个荒山野地孤零零这么一座庙宇，咱们两个进去多加小心呐、啊。方才进了这个主，说不上是人是神还是鬼哦，你我得多加小心啊！把马放在外边，然后两个人纵身行，刚想往里边走，哪成想就从那东南角嗖的一声撞进一个人来，三个人齐步往里边，没走上五步啊，就从里边走出来一个胖大的和尚。这和尚长得粗眉浑眼，瘦毫身长，大鼻子头，大嘴叉，鼓腮帮。看这和尚爱慕之中闪烁着利剑一般的光。和尚一边走一边喊弥陀佛，哎呀，你们三位请进。啊，三个人停住了脚步。哎，这里边和尚直到外边来三个人，这和尚也太高了。马奎想，我们两个那儿还一个，他叫什么名字？想要问问又不好意思。这功夫和尚又说话了，哈哈，这闭目求言，赛张鼎、马奎、马文龙，山东二侠侯杰、侯震山，一轮明月赵九州，苍手白猿宋平、宋文元，哈哈哈哈哈哈，镇东方妙手赛河源，何不请进，莫要停留。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你，这和尚是谁啊？三个人迈步踏踏踏来到和尚近前，躬身施礼说，高僧在上。高僧，您在这大庙之中，怎么就知道今夜晚间一起来了我们三个人？和尚说道，外边风高，非是叙话之所，三位大侠请到里边，我里边还有一位贵客，你们见见面啊。还有位贵客，三个人没敢多言，随了和尚就进到了禅堂里边了。到了禅堂里边，地帐中放了一张八仙桌子，八仙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桌子上摆着一盘棋，看样子方才这个和尚是和这个俗人

刀啊，西施的珍宝。又听说何大侠武艺高强，名震江湖。哎，这几个人一见面互相寒暄，这个说呀，山东猴二侠威震山东天下闻名，那个说马奎，哎，这个你哎，宝刀如何如何厉害，互相这是恭维了一番。然后和尚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坐下吧。你知道贫僧是谁吗？三个人说，愿闻高僧您的指教。这江湖上有三了剑客，你们听说吧？三个人一听，听说呀。三了剑客，老大是一目了言僧，老二那就是蓬莱岛的高僧，出家法号柳音，外号也非常的厉害呀。这个他的外号我都不想再说的了，什么什么通法上人，老三呢柳毅，这个那就是我的师弟，柳音也是我的师弟哦，我就是大剑客一目了言僧。三个人一听，哎呦，原来。

了剑客的老大。三人慌忙重新施礼，高僧在下，今天多有烦扰高僧您的宝刹。何正笑了，呵呵，这都是缘分啊、哦！你们的行动都在贫僧我掌握之中。今天晚间，我有客人，何离何乃中大下龙雀洞。我了因布局，把你们都引在此处啊！那白线不是仙，不是鬼，那就是贫僧我。我早已算究，为什么你们忍到我的庙中呢？因为我能掐会算，善通其荒。要说是周易八卦，哎，那是可以说盖世绝伦吧。我就知道今天晚间三。

0: 和尚还了得了啊！不但武艺高强，文王八卦这周易看相玩得明白，几位大侠非常尊重这位大剑客，一目了然。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这个和尚一目了言僧，乃是3了剑客之首。这个和尚在雍正剑侠头上众侠群剑之中还是有名望的，要论武功那是非常了得的高僧啊。可是到后来康熙阅览剑侠图上面就没有他的名字了。哎，

老侠客，我听说是你啊，掌中有一口龙头凤尾刀，这个刀能不能献出来让贫僧观瞧观瞧啊？就这功夫，把个马魁马文龙啊，害怕的心惊胆跳。为什么？他心中暗暗地想到自己叫自己的名字马魁啊，你可要知道，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江湖上有你的名字，可以说是威名远震。怎么报的？闭目求言赛张顶吗？使得龙头凤尾刀啊，谁都知道。可是我张顶，我非常明白，我张顶的刀虽然在我这儿，可是以前我使的不是真张顶的刀，那是假刀。我这个假刀是我模仿仿造打出来的，心呐，总不落头儿，闯荡江湖就怕遇上奇人。哎，说你马奎啊，长得和张鼎一样，闭目求言，说你的刀也是龙头凤尾刀，但是遇上高人，一看我这不是真刀，这有多丢人呢？那么今天和尚问了，想看我的刀，如果是我不遇上二侠侯杰侯振山，他不讲龙头凤尾刀赠送于我，我拿假刀给和尚看，我这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哎，自己长出了一口气，满面带笑，解下了龙头凤尾刀，递与了和尚一目了颜色。和尚一看啊，绿纱鱼皮的刀鞘，赤金的刀盆，黄澄澄的刀把啊，双垂着黄色的灯笼穗，他一瞪蛤蟆口，苍蝇蝇把这刀就亮出来了，真乃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哎，一巴掌宽的刀身，上边还有一道血槽，刀头刻着龙头，刀尾带着凤尾印，真乃是龙头凤尾刀。和尚看了半天，哎呦，弥陀佛！贫僧漂泊江湖这么多年，今天可算是大开眼界，见到了珍宝，此乃龙头凤尾刀，想当初大唐朝风尘三侠的。你不愧为是闭目求言赛张庭。

这宋平为啥这么担惊害怕呀？他在家的时候啊，咱们先垫上几句，待着没什么事情。哎呀，心中就老想着一个事儿，什么事情啊？说是江湖上有一个马魁马文龙，号称什么闭目求颜赛张鼎，跟个大唐楼张鼎长得一样，手使着龙头凤尾刀，这个人很了不起呀、啊，很有名吧？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得找这个马魁呀、啊，我和他切磋切磋，我也看看他这口龙头凤尾刀。其实那个时候，马魁还没有龙头凤尾刀，那是假的。带着刀叫龙头凤尾，其实是假的。那宋品呢，他这口太阿宝剑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也是仿造。简短截说吧，英雄爱英雄好汉，想好汉呢，他就想哎，到凤翔府找一找马魁，拜拜朋友。从家中出来了，把事情完全都安排好了，带上一个啊，这个随心的宋宝，两个人牵着马，有时候骑上，有时候走两步，就这么信马由缰啊，前来寻访。马大侠来了，就这么一天，两个人行在中途路上，前也不着村，后也没有店，怎么办呢？一想，上马吧，啊，两人骑了一匹马，天气太晚了，往前走，就这样，上了马，跑了一程，哦，前边闪出了一座村庄，下马到里边一打听，这个地方哎叫宋家庄。哎呦，宋平一听，这不到家了吗？这里边姓宋的一定要多呀。哎，他找了一家客店一打听，哦，客店这老员外真不错，姓宋叫宋成。然后啊，他有两个心腹的家人，一个呀叫宋福，一个叫宋禄。这么一排呢，都是家族，招待很好，小菜炒的有滋有味儿，哎，烧黄二酒，倒上两壶，嘱咐二人呐，饮着酒，和着伙计们聊着。这个当家主事的就是这么两位，大当家的不管事，大当家的叫宋成，手下这两位心腹的家人就是宋福宋禄，这是亲哥俩。这亲哥俩那个心情不一样，这老大宋福啊，

前去啊，啊，那个住呢，就是正式的旅店客房，来到咱们这个小镇，啊，他为了是躲避。我说这话，老爹您不能不信呐，啊，您可要信呐。宋城这么一听，说宋洛啊，那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人家都来了，咱们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者说也不归咱们管，咱们也不能得罪那个人。你这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放心吧，老爷子，我倒有个招。咱们的后房啊，不是没人住吗？让他们爷俩上那后房住家。啊，那能行吗？那于心何忍呢？哎，老爷子，您怕这干啥呀？要我说呀，这是一计两得。哦哦，怎么说呀？咱那后房啊，成年闹妖，是不是？谁在那住？飞沙走石，狂风大作呀，都吓跑了。他要是啊，真有两下子，把妖精给杀了，他不给咱们办了好事了吗？从今后，那个地方不就安然无事了吗？这倒是对。那要是杀不了妖精呢，那他就被妖精吃死了，然后啊，他那金银财宝就归咱们了，老爷子。嗯，这还了得吗？你小子他这么想，哎，老爷子，您就让他住下试试，看看到底有没有两下子。看样子好像是身手不错。嗯，也好。这些年呐，咱们的后方无人敢住啊，也说不上是什么妖精闹妖啊，弄得我心都不安宁。也好，让他们去试试。就这样，宋城啊听信了老二的话，你呀把他安排那里去吧。他答应一声吧，然后来到了宋品宋大侠的跟前了，说二位您吃好了喝足了，房间我给你准备好了，吩咐人都打死挺都打扫了一番，哎，带着爷两个就进入了后院了。哎，宋大侠宋品一进这个院子，就觉着这头发茬子有点往上竖竖的，后脊背骨有点发凉。嗯，怎么回事？这个院子有点阴气太重。可老侠客暗暗地笑道：“哦，这个是不祥之地，把我们爷俩送这儿来了，看我们爷俩是习武之人，身带剑啊。哦”宋品心中想：“小子，你小瞧我了。”别说你这院中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你就真的有妖魔鬼怪，他能奈我何呀？万一要是有，我就把妖精给他除掉。自己心中有这种感觉。进了这后院后房之中了，哎，收拾的

0: 功夫不大，天亮了。哎，这个送路过来，干啥来了？来看看，人是不是死了？怎么没出来？半夜三更也没有出跑，他非常心中惊奇呀。他来挺早，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等他来的时候一看，哎，人家爷俩了，正洗漱呢，收拾的非常利落。哎哎呦，老爷子，老爷子真是高人。老爷子，昨夜晚间您没听着什么动静吗？宋大侠一听，眉峰紧皱，暗暗的骂道：“你小子是心术不正啊！明明是你这房中闹妖啊！你让我来住这个房来，那么今天你心术啊，被妖精吃了啊！”哎呀，我说一家子，你当我是何许人也？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掌中剑可以说少见对手。别是住你这个小小的房宅，还有什么妖魔鬼怪？来来来，带着我找你家掌柜的去。找掌柜的。是啊，和你说不着。这才由宋禄带着宋嫔大侠客面见掌柜的，才要得七珍一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爸爸，关门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8: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7: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8: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7: 为什么危险？
8: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7: 传到哪里了？
8: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7: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6: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9: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0: 我们在提醒

0: 忙碌中寻找方向，
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我们分享的文章和故事能够给您人生的启迪，让我们共同去把握更美的人生。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作为家长，您是否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旅行呢？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请不要带孩子去旅行》，我想这是让万千父母反思的一篇好文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经济水平的提高，让孩子全面发展的渴望，让儿童旅行变成了热门。各种去哪儿火爆，各种驴啊牛啊的层出不穷。从每一个周末的公园游，到五一十一的国内游，再到寒暑假的境外游学、夏令营，旅行费用已经继择校费用、兴趣班费用之后，位列第三大教育花钱的杀手。在长见识的背后，暗流涌动的是消费层次的较量。你带不带孩子出去玩？你带到哪里去玩？你们住什么样的酒店？孩子的玩伴都去过哪里？你们买什么礼物回来给老师同学？这一个假期的出行，在孩子的作文里怎么被描述呢？放假前后，在妈妈们接孩子放学的据点，在办公室有孩子的父母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你跟邻居家长碰面的寒暄里，聊的都是放假你们去哪儿了呀？这一句话背后体现的不是你的教育观念，而是你有钱有闲吗？你玩得起吗？不管你是真心想带孩子出去长见识，还是比较心作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的经济实力如何，你都被卷入这阵风当中，不能不去，也不得明辨。所以为炫耀而去旅行，不如不要去。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谈到的是，见到了不等于长了见识。城市化生活带来了玩伴匮乏，自然接触匮乏，电子设备和大型游乐场泛滥。为弥补这一缺失，我们选择带孩子出行。可是我们带孩子去香港、去马尔代夫、去欧美，现在还推出了最适合带孩子去的十家度假酒店等等。这些量身定做的高大上的旅行，只是把孩子从你家门口商场里的小游乐场带到了一个更大的游乐场，从一个城市的海洋公园带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动物园、海洋公园。见到没见过的和长了见识不能划等号。昂贵的投入带来的并不是与之相等的见识增长。孟母三迁为的是让孩子在好环境当中得到熏陶，到现代却逐步演变成对物质繁荣的唏嘘感叹。在这些更豪华更现代的环境中，得到的多是享乐和消费。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旅行，而不去审视什么样的旅行，最后的结果就是 大家拿钱给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做贡献。为享乐而去的旅行，不如不要去。也许你会说，我带孩子去的都是户外，不是高级场所。那么下面一段就说给你听。在旅途中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思考别人为什么活，自己应该怎么去活。旅途所见与内心所欲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盈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这是有些人所谓旅行的意义。这其中更多是想当然的我认为和我以为。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不管他到哪儿，他最想去的还是游乐场玩。那么多名胜古迹他不在乎，不感兴趣。大人硬要他看，还硬要他看出点什么来，实在是可恨又可笑的事儿。一个孩子也许乐意对着马路牙子发呆一上午，而不在意是中国的马路牙子还是

底能从中看到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看到的肯定跟大人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所有大人以为的旅行目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你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我为什么存在的时候，你才对自己和别人要怎么活着感兴趣，才有探索的欲望。甚至有人到了成年，不也是浑浑噩噩无目的的活着吗？为什么把那些孩子十几岁要跟同龄人结伴而行的地方，在小时候就由你带着他去呢？等到他大了，想要自己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你们曾经在各个景点照的照片，你觉得他还有兴趣再去一次吗？这时候我们带孩子转遍全世界的结果，不是让他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认识，只是他被迫在你的安排下完成了家长的夙愿。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这样的旅行。是的，儿童不要这样的旅行。这跟你让他去学钢琴，

0: 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4: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5: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4: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5: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

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在节假日当中，您会带着自己幼小的孩子出去旅行吗？您觉得这样的旅行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探讨是否要带儿童去旅行这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行万里路，长见识。长了见识以后呢，为了孩子的竞争力更强，然后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你认为意义上的好生活，这与孩子的幸福有半毛钱关系吗？当今的教育就像这发疯的儿童旅行一样，以为孩子好的名义，不及思索地用一件错事去弥补另一件错事。没有欲望去探索的旅行，不如不要去。我们希望孩子读万卷书也能行万里路，至于他长大以后是不是闭关狭隘，取决于你对旅游的兴趣和行动，

的是标准化的酒店，看的是大门票套着小门票的景点，甚至吃喝都是在各地都有的连锁快餐店里解决。难道在名胜古迹照了相就算是旅行吗？等我们离开的那一刻，我们与这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是一片陌生，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过融入和接触。简单的参观游览，拿回来的一堆照片，那不是真正的旅行。你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当地人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除了身体的疲惫和人云亦云的感受，哪里会有对生活、对生命的观察和思考呢？如果你能在假期跟某个家庭互换，让孩子坐上当地的公交车，去当地的集市，你有足够的时间让孩子去村里那条小河趟水，让他坐在门口的老树下打盹，让他交到几个当地的小朋友。这一段经历给到，但我们知道的是，他经历的都不是人为制造的，都是不卖票的真实生活。所以走马观花的旅行要它何用呢？听到这儿，家长朋友们也许会问，那怎么办呢？以上我们提到的旅行是坚决提倡儿童不要去的，那是不是就不要带孩子出去了，天天在家观察马路牙子呢？当你明白旅行与否可以不畏压力，不畏炫耀，当你明白享乐主义盛行之下的变味

0: 当你明白旅行与否可以不畏压力，不畏炫耀，当你明白享乐主义盛行之下的变味的旅行安排不适合他的旅行，剥夺他的体验，当你能首先重拾自己对旅行的热爱，当你真正找到观察生活的源头，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当他很小，渴望在草地上打滚抓虫子，渴望跟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时候，你不会只为了满足自己痴迷于带着他长途劳顿。当他长到足够大一点，允许他自由安排自己和小伙伴的假期，一起去经历这个世界。当他读过望天门山之后，对你说，我也想去看天门山，这个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去。当我在坚持户外活动，孩子开始感兴趣的时候，我会让他跟着去。当我有机缘真的在给他设计生活经历的时候，是的，这才是起点。不是只有坐飞机出门才叫旅行，没有思考与欲望在先，不会有所谓的新发现，没有榜样，再多的安排都是徒劳。儿童要旅行已经被妖魔化，又被一些大 V 强调之后，更是浩浩荡荡，大势所趋。不明所以，不得始终，儿童还是不要去旅行吧。只是希望做父母的人们不要人云亦云地带孩子出去，给孩子留一些体验，做他这个年龄该做的、想做的事情。对于带孩子去旅行，您是怎样想的呢？今天共同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否给您带来了一些启迪呢？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

0: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7: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8: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7: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9: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7: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9: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7: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0: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0: 听，河北梆子

0: 味悠长，
1: 以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

0: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1: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3: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0: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4: 潮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历史悠久的福建南靖云水谣古镇。云水谣古镇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山脚下田野上的一座座土楼，这些从元朝中期就开始修建的土楼保存完好的就有53座，还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感受下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3: 大家好，我是潮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来到福建了，是一定要来看这边土楼的。但是呢，在整个福建地区，土楼又真的是太多了，好像不完全统计，差不多都有5万座。好，那真的就是怎么玩就很讲究了嘛。而且呢，福建的土楼在最近几年也特别的受游客的欢迎。据说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然后里面的建筑的原型就是福建土楼。也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当地的人文很感兴趣。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真实的土楼到底长什么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福建漳州南靖的云水谣古镇。这个地方其实以前不是一个镇子，是一个村子，叫做长教村。那么为什么会改名呢？也是因为之前有一部叫做《云水谣》的电影，这个电影的这个剧组觉得这个地方风光特别好，在这儿拍摄取景了。然后呢，这个村子呢，在这部电影播出以后被很多人所熟知，之后呢，就干脆就叫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云水谣古镇》。那么呢，我们现在进来都还能够看到，在当时拍摄电影的时候做的一个道具，一个水车都还是很完好的。现在这个水车好像还成为了整个小镇的标志了呢。
4: 土楼的类型还分为圆楼、方楼、五凤楼等30多种，无论是无与伦比的建筑造型规模，还是巧夺天工的设计艺术，都处处渲染着土楼浓厚的神秘色彩。
3: 我现在呢来的这个就是号称可以跟比萨斜塔叫板的土楼，叫做玉昌楼。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在最老的土楼。确实我们从外面看这个墙已经非常的斑驳了，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老建筑。但是呢，走到这个里边其实还是很大的有5层楼。然后呢，这边导游说这个每一层楼有54间房间，那么5层的话就是270间，那应该是要住非常多的人了一整个大家族住在这样一个大圈圈里面，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温馨的吧。其实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在外面还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土楼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倾斜的，但是我现在走进来以后好像又不咋感觉得到了。而且这个土楼并不是说后期因为地震呀或者人为因素导致它倾斜的，据说是在过去建造这个土楼的时候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本来呢建得好好的，到了建到第二层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然后再找这个大师傅，他就把他的这个大徒弟留在这儿继续施工，结果这个师傅一走，这个徒弟就为了增强这个视觉上的美感，就把第三层的柱子直接设计成那个倾斜的了。然后呢，建好以后，虽然很多业主都表示抗议，但也没有办法就已经建好了。但他最后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突发奇想，却让这个土楼几百年都安然无恙，就风吹雨不打。

0: 的我。
1: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鹏。
0: 早上好，我是小杰。
1: 对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伙集体的感受就是确实降温冷了。我们来关注关注天气的情况吧。
0: 嗯，是的，我们帮大家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温度啊，明显感觉有点美丽动人了。目前的实时温度只有3度，今天呢是2到15度，明天呢最低温会来到零下，明天是0下1到17度啊。那么好消息是到了周四气温略有回暖，3到15度，坏消息

0: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六年后您再来。
1: 你说什么？
0: 六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

0: 惑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和您一同出行。我们来梳理这一时段的几组国内动态。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我国部署开展第二届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工作。记者12号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近日自然资源